0: 相遇。8:0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他是怎么说的了？但你仔细想想看，如果你不吃顶尖的东西啊，你就是日常的开销，买菜啊，或者什么买衣服。哎，你想啊，我妈妈那个年代哦，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候我妈妈买一件羊毛衫都要300-400块钱，那个年代300-400块钱什么概念？
1: 对，
0: 对不对？你现在羊毛衫也就，对吧？我们可能也就买个100多块钱，或什么聚酯纤维的穿穿就好了呀。
1: 那可能确实不含羊毛的那种。
0: 哎，不是，我们现在有平替呀。那个时候没有啊。你想90年代的时候，我们家买一个音响，买一个 CD 机什么的，20000多，那个时候啊。现在呢，2000多你就可以买到了。
1: 这种数码产品确实是越来越便宜的，
0: 对
1: 吧？因为它可能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好。
0: 那我们的大头，房价，
1: 房价应该确实是
0: 快一半下来了吧？
1: 这都多么痛的领悟！
0: 哎，你买在了金字塔尖儿的，
1: 对，我在最尖上，
0: 有一半了吗？
1: 就往上一跳就跳，哎，跳得非常到位哈，
0: 快到半山腰了吧？
1: 那叫快吗？
0: 你还好啦，我还有朋友的已经到底了，你知道吗？再下去就要挖了，土星尊就要往下挖了，你知道吗？
1: 还好啊，就当年呢没有什么钱，买的不够大哈，要买的够大那就亏的更多。
0: 好，你看房车子现在也便宜啊。
1: 对，
0: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车子，是什么车子来着的？10万块钱。就以前在我的概念当中可能是20几万的车子，现在10万块。
1: 这个车子确实也是，好像也算是有一些打骨折的价格。
0: 对，就是你看几大件，房子车子便宜了，其实你的日常开销就会低很多。可是呢，这是对于还没有买房子没有买车子的人，对于我们已经买了房子买了车子的人，说实话看到这个消息我并不开心。
1: 没错，就是开心不了一点。
0: 对，真的看到，尤其是看到说最近经常会写说南京的房价还会再低吗？我就划过去麻痹自己，
1: 就跟没看到一样。就是大家现在可能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房子就是一个巨大件的消费品，
0: 真的。比如说我会看到，比如说我买房子的当时的那个钱，现在可以买一套别墅，3层别墅。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呢，那我也不，哎呀，我不想，我也不想说话了，简直。对，
0: 我们为什么当时要去买房子呢？
1: 我是因为呢，来来回回老是要搬家，搬家搬得我头晕眼花啊。那个时候很多的年轻同事都去帮我搬过家，一年搬一次，一年搬一次，有的时候可能半年不到一年就要搬一次，头都大了。
0: 那你为啥不找个搬家公司搬呢？你同事帮搬完，你还得请他吃饭，最后花的钱可能更多，
1: 就是更多。
0: 对呀，
1: 然后就联络了一下感情。对，
0: 他们也不会认你这个好的，我跟你说。
1: 后来就发现确实如此。
0: 对呀，
1: 然后在那之后呢，好像就再也没有搬过家，就买了房子啊。
0: 确实，对，你去银行交过水电费，你瞪着这么大的眼睛看着我。
1: 我都没有去银行交过水电费，更何况你们了。
0: 去。你说的是那个公司是不是水电局什么的？那可能是你们浦口区是这样吧，就这里还没有，就继续银行交就可以了。后来就银行可以代缴，就意思是你就是银行有这个 APP 的功能，你去开，不是 APP， 就银行有这个功能，你到柜台去办一下，你把你的银行卡挂钩，然后就每个月自动划账。
1: 哎，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我们现在确实生活便利了很多。
0: 对呀，
1: 时候一个手机能够完成很多的事情。对吧，
0: 所以你的时间成本是不是也降低了？
1: 对啊，
0: 所以你看同样
1: 人就更空虚了。
0: 真的是，以前都要去，以前我还记得那个大洋百货啊，每年会搞一个内部团购节。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好朋友认识里面的人，就会带我们先去内部团购，什么100抵多少什么的，你买的是很有乐趣的。现在没有乐趣，就快递来一看，哦，好，留着吧，不好。

0: 哦，退掉也白没有花钱，
1: 没有任何的那种期待感了。
0: 真的，
1: 我现在买快递，我都不知道买的是个啥，就是可能一块寄过来之后，我买过这个，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买的？大概是这种状态。
0: 我经常回家，在我们家那个，就我们家那个电梯到门口不是有一段有一块地方吗？嗯，然后就快递小哥就会把快递扔在那个地方。嗯，我每次回家就是我要拨开来看一看，这个我到底买了个是个什么，然后拆在那边。虽然说方便。但是没有乐趣，
1: 对，是的，
0: 真的没有乐趣
1: 啊！去线下呢，如果你去线下的话，那个时候你会试一试，看一看，哎呀，这个好看，那个好看，对吧？情绪价值，你的旁边的售货店员什么的也会给一给。
0: 这个还不算什么，以前啊，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去超市，用家乐福啊、沃尔玛呀，对吧？大润发那种大超市里面去推着购物车买着，可有感觉了。每一个看一看，你反正也看不懂，还要看配料表是多少，有效期到什么时候。就很有那个乐趣。
1: 对，那个时候配料表看不懂的，应该就是看一下有效期到什么时候，对吧？
0: 就假装要看一下啊，这个配料表里面有什么，对吧？虽然也看不懂，但你很有乐趣啊，是不是这个概念？然后结账的时候把信用卡给他，然后这个输个密码什么的，然后你拿走。啊，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住在汉中门，我唯一一个大超市要去，就是凤凰西街对面那个，就你家过来会经过，那个地方最早还有一个房子叫西祠堂巷。就十几个平方，20个平方那种。
1: 哦，那边也有个叫西祠堂巷的地方啊。
0: 就那个公寓叫西祠堂巷。然后那下面有一个大润发还是叫沃尔玛，我忘记了，还是家乐福的，反正我不记得，反正个大超市。然后我就要去完以后买的东西不是很重吗？我还叫过一个摩托车在门口。
1: 摩托车。
0: 对，我说5块钱把我送到汉中。
1: 我现在就知道啊，在环宇城对面是有一个巨大无比的华润苏果的哈。
0: 啊，那个是后来了，
1: 后来了，
0: 后来了，后来了。这个，那个你那个是在路口的转角那个地方的一个华润苏果，对吧？
1: 对，就是跟环宇城斜对面的，
0: 对，斜角的，对吧？
1: 对，斜角。
0: 对，我说的是在汉中路上面。
1: 汉中路上面，
0: 其实你每天你家开车过来是会经过的。
1: 好的，现在真的是毛也没有，
0: 没有了，现在那个也已经没有了。哇，那个时候真的是好有乐趣的，买了拎不动，管摩托小哥说快5块钱给我送过去，呜就到了。
1: 哎呦，那个时候开个摩托是不是也能去赚钱的？
0: 对，
1: 五块钱哎，
0: 好像是违法的。
1: 哦，好像是哦，因为他没有营运证什么的。
0: 对呀、啊，我都到现在怀疑马自达是不是也是违法的。是的哈，
1: 应该是的。
0: 你不要把头点的跟拨浪鼓一样的在那点。马达应该也是的，对吧？后来所以取缔了嘛。
1: 我们叫三蹦子。
0: 你现在还有吗？少了，
1: 很少很少。
0: 可能在一些乡村小道上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基本上在城里面是不可能有了。所以你看时代的改变，真的购物就没有乐趣。现在虽然盒马打开直接可以送过来，但是你就觉得。
1: 哎呦，现在主要是这个 app 太多了。你看啊，我要点蔬菜，我要打开盒马，打开叮咚，打开小尚超市，打开山姆，然后呢，各种比价，还有奥乐奇，对吧？啊，比完了之后呢，发现好像也差不了2毛钱。
0: 对，哦，那个小助理讲了，欧尚叫
1: 欧尚，有哎，
0: 现在还有吗？
1: 有，
0: 就你过来的
1: 里面是大润发啊，因为我妈妈非常喜欢大欧尚啊，对啊，有啊，然后里面是大润发。
0: 哦，欧尚里面是大润发、是吧？
1: 对，
0: 那就在你家那边，其实不远，
1: 很近。
0: 后就是你家那个拐出来到汉中路上面有一个大的那个。
1: 对。
0: 哦，现在还在。
1: 我的妈妈来了之后就很喜欢去那里，她就走到那边去买菜。
0: 哦，那个超市不叫欧尚，是那个商场叫欧尚是吗？里面的超市叫大润发。
1: 对。
0: 哦。好的。对，这就是就在这个地方。我有一次是坐地铁去了。哎，那个叫什么莫愁湖公园还是吉庆门大街，我走过去的。
1: 走过去的，你从吉庆门大街或者是莫愁湖公园走过去都很远。
0: 都很远，对。
1: 应该是中间那一站叫做云锦路。会相对近一点。
0: 那我应该是云锦路。
1: 对。我说你这样走过去好像有点远。
0: 因为你要知道的，我这个对那一块现在就没有那么的了解，很多年不去了。以前我还喜欢去哪里呢？去那个省级学院旁边吃那个小爽酸菜鱼。
1: 哦。审计学院旁边，
0: 凤凰西街，
1: 哦，南审。
0: 你每天不也经过吗？
1: 不经过，但是我知道那边有，就他们本部在那边。
0: 对啊，本部，现在他还没有扩到那个汉中路上面来啊，还在里头啊，
1: 还在里面吧？
0: 还凹在里头是吧？
1: 对，因为他们有一个另外的校区了嘛，在江北校区那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江北有一个，仙林也有一个他们的学院。
1: 哦，你看四散在各处啊。
0: 是。那时候最开心就北围路15块钱吃一份小爽酸菜鱼，哎，觉得人生极大到了巅峰。
1: 哎呀，真的，就说时代的发展让我们的幸福感反而变少。

0: 是是是是是、嗯、以前还有那个盐林巷有一家，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做晚上节目，下了节目之后就去吃什么龙虾，那个大骨头烧龙虾，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
2: 好，今天呢我们要连线到的这位嘉宾依旧是南京领养日的主理人，他叫凯迪。
3: 对、他最近呢就是在领养日现场拍了一段视频，在抖音上特别火，刚刚那个
2: 对
3: 喜新还跟我分享了一下哈。
2: 是的，说现在总的浏览量对于那只狗狗的话大概得有个700多万的浏览
3: 哦、就700多万人都看过了这条视频。
2: 是的，没错，
3: 相当厉害哈。
2: 嗯，而且呢他的那个视频当中的一个内容跟大家稍微表述一下啊、就是凯迪呢是在跟他进行一个对话的感觉，因为他关注到了这只狗狗哈、这只狗狗的眼睛当中呢看到的是那种不自信、胆小、害怕。你这个狗狗其实它的眼神是能够表达出它的一些情绪的，
3: 就是感觉没有安全感，
2: 状态对、
3: 没人疼没人爱的那种感觉。
2: 对它，所以它就说，它说狗狗的眼神嘛，就没人疼没人爱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眼神。所以呢那只狗狗后来
4: 生环境里然后害怕做错事情的时候等等很多人在共情嘛，就是那种狗的状态就跟我们的状态是一样的，所以就很机缘巧合下拍了那么一段视频，也就随手发了一下，没想到大家都很有感受的。
2: 都火一下就火了、就是说因为狗狗的情绪啊它的表现会更明显一点，
3: 是
2: 它开心的时候它真的会笑，你从它的眼神当中能看到光，但是它胆小的时候呢你也能看到它的那种不自信的感觉。
3: 其实跟人很像啊，我们也是这样子，自信的时候自信放光彩，但是难免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失落、害怕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的眼神也会表现出来不自信，可怜。
2: 对，但凯迪在现场捕捉到了这个细节，
3: 对，
2: 真的是让很多人都
3: 关心，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捕捉到这个细节，但是凯迪他捕捉到了。
2: 是的、然后最后呢你跟我讲说这只狗狗是跨越城市去到新家了哈，这个过程当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4: 这个呢是这样，因为真的我这个视频火了之后全国各地的人都想领养这只狗，远的在新疆，近的吧可能就是扬州、杭州这些会相对近一些，但是考虑到阿姨这个家访各方面其实都委婉拒绝了，因为阿姨确实没有办法把狗送到

外地去，对吧？然后呢，这个人呢是通过南宁那样的一个小红书号联系到我们，然后就联系了阿姨，是阿姨跟我说的。阿姨说现在有一对北京的夫妻想领养，她考虑再三，还是想给她，并且把原因告诉了我。因为她的狗狗养了4年多，然后因为意外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呢， 那个主人呢从狗狗身上截了一段皮下来，想克隆它，所以我也很震惊啊，想克隆它。然后阿姨又把之前那个狗狗的照片发过来，突然发现两只狗真的相像程度非常非常高，而且那只狗狗的去世时间和这只狗狗的出生时间相差了一个星期，就狗狗后面出生，晚一个星期。所以那对夫妻就觉得，他据后来沟通跟我说，说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两口子已经哭得不成样子了。

对，所以资金一看，算了，撤吧啊，还是回这个 AI 科技吧，因为 AI 科技整体业绩，那人家是杠杠的放在这儿，对吧？这业绩确实强，而且全球共振。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对吧？这是一个全球共振，全球的 AI 基建科技主被都被当成血包了。所以在没有增量资金的情况之下，你看为什么在四五六，特别是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哎呀，这个 AI 科技太强了，对不对 ？AI 硬件太强了，为什么？因为其他都被当成血包了啊，当成血包了。那么在这反弹的这个现在反弹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市场呢还是有它自己的逻辑嘛，就市场终归它可能像一个钟摆一样啊，它情绪会过头，会乐观过头，也会悲观过头，但是最终这个钟摆还是要围绕它是中心在进行一个来回的震荡嘛，就是还是要遵循这个整体的一个基本面，对吧？就像我们说的这一波每一波的这个结构性行情或者说牛市吧，对吧？如果说这一轮是牛市，那你只能是 AI 科技的牛市嘛，全球 AI 大基建周期的这样一个牛市，那牛每一轮的结构性行情你不做主线做啥呢？各位是不是，对吧？你说我做支线也行，你要有这个本事，对吧？这个你能这波你能在大消费里面啊，白水里面或者是其他一些方向里面，其实也有机会，但是很难做啊，各位，对吧？这种手搓做的不是一般咱们普通投资者做得了的。那为什么每一波就像上一轮这个 AI 的上一轮这个新能源的周期，你不做隆基，不做通威，不做中环，不做宁德，不做阳光电源，你做啥呀？你只有做主线才能赚钱。当然每一波行情它都有主线有支线，但是总体啊，各位，你想获得超额收益，那且不得在主线上嘛，对不对？对吧？且不得在主线上嘛。那这一波毫无疑问的主线应该大家，我觉得不仅仅是我吧，咱们大部分的普通投资，咱们应该老百姓，我爸我妈也知道啊，对吧？就这一波肯定是 AI 嘛，全球大家自己手机上没事你都问问豆包了，已经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了，那且不就是 AI 科技的变革，你肯定得做主线啊，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确实看到啊，就是因为就没有什么增量资金，就是而且现在大家也知道嘛，很多基金它的这个参照它就是宽基啊，就是指数啊，那它必然会造成他跑不掉，他得稍微飘一飘，他不飘我得落后啊，对吧？他就得有漂移啊，所以一旦就是回到主线之后，大家发现就是主线会不断的这个去加强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震荡非常大，但一旦就是因为它主线加强，我跟大家讲到这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就像一个这个就是博弈论的呢，对吧？就是你没有对手盘了啊，你没有对手盘，对不对？就大家都知道你好，大家也都在这里，那你对手是谁呢？啊，没有了，对吧？所以也出现了，我们看到一旦跌起来也是踩踏啊，也是踩踏。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集中度太高。到了此时此刻，依然，其实我们拿到的数据，大家可以看到，其实 AI 科技方向集中度还是非常高。为什么？但因为回头看一下这两天我们公布的一些这个消费啊、基建呐、投资啊这个数据，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啊。我们不做过多点评，但是大家都能看到。所以呢，我们也认为吧，可能不排除啊。昨天应该看大家也都看到新闻了啊。这个李强总理也是召开了相关的会议，提到了这个六张网。我之前也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接下来因为啊。目前的这样一个宏观经济的状况，因为这样的一些数据的状况，所以不排除接下来会有一些刺激政策，会不会呢？降准、降息、定向降准啊，一些量化宽松会不会呢？对吧？大家也都在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目前来看数据不是很理想，对吧？整个宏观经济数据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就还是非常明显的冷热不均。那大家全都到，因为其他方向就冷啊。那资金很聪明嘛，资金我选什么？那我肯定选热的方向。那大家都聪明，都往这个热的方向去挤。那不就是没有对手盘了嘛，对吧？所以也容易造成这个筹码集中度太高，会大起大落啊。可能我觉得下半年这种大起大落还会出现啊，各位啊，不是说不会出现，我觉得可能下半年大起大落还会出现。所以大家我觉得还是要做好配置。什么是你的主线 ？AI 科技变革是主线，毫无疑问，对吧？那也有一些支线，就比如说这波我们看到创新药跑出来了，强得很啊，各位，这波创新药强得很啊，人家基本面不差。对吧？人家现在出海逻辑、老龄化的逻辑、AI 的加持，基本面又不差，上面以前被当成血包了，那岂不是有一个价值的回归嘛？基本面的价值的回归嘛？对吧？包括我觉得一些出海的逻辑，我们说的一些，电网、电力设备，对吧？一些特高压输变电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高端装备、高端机床啊，包括一些有色啊，新能源的方向，对吧？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可能都是被当成血包啊。那么昨天呢，市场是一个普反啊。昨天这个情况挺好的啊，我觉得可能昨天这个走势咱们管理层也挺乐意看到的，别只是你一家一枝独大，对吧？昨天市场4000多只都在涨，大家都赚上钱嘛。可能你站在主线上你赚的多一点啊，你那主

0: 现在我觉得风险高了啊，我这个风险偏好低的投资者，我买一些其他方向也能赚到钱，这就对了。啊，别只有你一家涨，其他都喝西北风，那也不合适，对吧？那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样的涨，我相信管理层也乐见，大家都涨涨啊，都涨涨。但是主线啊，我依然认为主线现在大家也看到了，从整个全球的产业逻辑，对吧？我们也看到这个Anthropic 可能马上也要这个会上市，对吧？去融资，那么。他现在就营收啊，已经赚钱了，就是开始慢慢的，大家觉得，哎，你不仅仅是这个，就好像大家觉得你砸光砸钱啊，你不产出，但是现在，哎，慢慢的商业逻辑开始越来越顺了，越来越通了，对吧？那发现这个大模型，从B端赚钱了。啊，那所以你看咱们国内的大模型一些企业也是的嘛，阿里好像是前两天说阿里说他建一个算力中心可能100天，然后应该是这个今日头条吧，就是他这个对吧，也是说要砸多少钱啊，这个要砸多少亿这个人民币吧，美金啊，换成这个人民币大概是达到上万亿也要去投。然后我们看到像腾讯啊，发现哎呦，人家的B元模型赚钱了，他们这个 WorkBuddy 啊，对吧，也在上线在推啊，据说体感也非常好啊，我没用啊，但是我有不少证券工这高端的啊，金融行业的人都在用啊，都跟我说哎，用的不错啊，对吧？这就是已经开始慢慢的改变我们的生活。那咱们普通老百姓，对吧？那相信大家就没事儿不就问问豆包吗？对吧？我也是啊，有很多一些，其实现在真的很多上市公司的情况，你问问豆包啊，这个大概它是个什么情况啊？这个主要现在为什么涨成这样啊？现在它有什么新的增长曲线在哪儿？哎，豆包告诉你溜溜的，对不对？就科技改变生活了啊！所以各位啊，这个主线在这儿。当然了，我还是跟大家讲那句话，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些逻辑，可能就是这个主线容易暴涨暴跌啊，容易暴涨暴跌。那你怎么去化解这种暴涨暴跌？稍微分分仓呗，不要加杠杆，稍微分分仓，哪些进攻仓，哪些防守仓啊？防守仓不就像保险一样的嘛？就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家都去买保险？就你健健康康没事的时候，你也觉得保险哎，每个月还要交那么多，对吧？但是问题是你真到下雨天了，正出事儿了啊，真大风大浪来了，那保险不就是给你保命的吗？不是一样的吗？我们说这防守仓啊，防守仓、防御仓、现金仓、红利仓，不就这道理吗？对吧，各位啊，是吧？好吧，就是我觉得接下来就首先一点，我们认为反弹修复还在继续啊。第二呢，就是还是要抓住 AI 科技变革啊，硬科技方向，特别是在八月下旬最后两周，应该是业绩密集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业绩啊。有些票有基本面加持的啊，未来产业逻辑也很通顺的，对吧？这个英伟达的 Rubin 架构，可能未来对这个我们看到对这个 PCB 啊，对吧？对这个 MLCC 的用量会大幅的增加。啊，它这个包括现在的这个 CPU 啊，对吧 ？CPU 是三哥啊，天福啊，对吧？打入英伟达的这个 Rubin 架构啊，那且不是有些票一定会冲高，一定会新高的，各位也相信吧？有一些票一定会新高，但有一些票可能就此沉沦了。就此沉沦回不去了啊，对吧？好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跟大家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啊，我们的对平准，对浅浅说平准啊，有人中平准的吗？来给我们秀一个，有人中平准的吗？有人中平准的吗？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来秀一个，有没有今天中了平准的啊？那太爽了啊！是竞品这个中了平准的朋友来给我们秀一下，给我们秀一下，告诉我们一下，我们沾沾你的喜气呗，好不好？然后进来之后，各位打打卡啊，今天先把打卡两个字，先让我们知道大家进来了，在这里啊，跟我们一起啊，我们第一波上来，我们中国人先打个招呼。第二件事儿，各位啊，这个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各位昨天已经站上年线了，今天能不能够一鼓作气冲击4000点？会不会？能不能啊？认为能的朋友扣一，认为不能的朋友扣二，不一定站上去啊。我觉得今天站上4000点可能有点难。就是今天有没有可能去冲击啊？比如说3998呀、3996啊，甚至4000点碰上去再下来，有没有可能啊？今天反正这个60天线刚刚是站上了啊，就把60天线 MA60， 很多技术盘看来还是蛮重要的一条线啊。那么今天会不会一鼓作气去冲击4000点？认为会的朋友扣一，不会的朋友扣二啊，我扣一啊，我基本上最近的判断蛮准的，各位是不是啊？好，来欢迎各位啊！而且大家大南京上大家多留言多互动啊，我们大南京也会给积分的，就未来可能积分你还能参加我们一些江苏广播的一系列的活动，可能都会有一些优惠啊，或者积分兑换之类的啊。所以各位进来进大南京多留言多发言多互动啊，多点赞多多笑脸儿，对吧？然后。中了这个平准的来给我们那啥，给我们这个分享一下，给我们沾沾您的喜气，好不好啊？各位多多的互动起来啊。好，10:18，马上我们进入这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好，整点看盘，马上我们来连线到的啊，来继续请到我们的是信达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申新鹏申老师来跟我们共同关注盘面的表现。申老师上午好。
2: 主持人上午好。

0: 你好，沈老师，我们首先还是跟您关注一下盘面啊。应该说昨天一个红周一还是不错啊，这个指数上证也是一举站上了年线，而且还是一个个股普涨的一个状态啊。除了可能酱香科技所带动的一些白水弱了之外啊，其他个股都在普涨，那么站上了年线了。接下来今天我们看到一度也是去站上了 MA60 60天均线，那接下来大家心中最重要的那条关应该就是4000年的整数关口了。那你觉得接下来市场还能不能够继续的去往上继续修复啊？特别是昨天反弹的过程当中可能稍微欠了一点，大家都在说这个量啊，量稍微欠了一点。那您对于接下来这个修复之路怎么看？那特别是昨天我们看到主线又再次回到了这个 AI 科技方向，对吧？昨天晚上其实我们看到美股的费半也是逆势大涨，光通信和一些这个半导体方向啊，存储方向。那你对于接下来的这个操作上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是不是还是要继续紧盯 AI 这条主线呢？我们听听您的观点好吗？
1: 对，然后昨天的话其实大家都能看到就是一个不涨的一个状态嘛，然后盘面又回到原来科技的一个引领的一个方向，但是呢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其实量是偏少的，就大概24000多亿的量。我觉得这个量你得看就是什么时候能持续的放到20000，20008左右，我觉得那个时候状态是可能可以比较好一点的状态。那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像今天它是一个稍稍微放量的一个状态，但是
0: 信号
1: 外围，我说像昨天，
0: 信号不太好，稍微调一下，好，可以，沈老师来，你继续说，
1: 现在好了，
0: 现在好一点，
1: 就是，
0: OK，
1: 是像昨天外围的话，美股的是比较好的，还是光存这一块嘛，
0: 是，
1: 其实早上的时候日韩也，就日本稍微低一点，然后韩国确实开的也是比较好的，但是。目前来说他们都是比较回落的，我觉得就是所有的 A 股里面的因子，它虽然说没有带日韩的因子，但是我觉得还是带了韩国的因子带的，尤其是对，尤其是 A 股里面它比较喜欢的是一个偏弹性的一个方向嘛，你比如说其实这一波弹起来美股最强的是光和存嘛，
0: 对，
1: 就这两块，但是其实是国外的来说的话它是存稍微强一点的，光其实它也是走的一个类似于国内的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方向，但是国内走的强的偏强的是存，也是走的一个偏国产替代的方向，然后光里面就是可能大家认为就是 FCC 那个今年的一个关系，它小光是偏强一些的，就是可能还有一些上游的设备那一块是偏强的，那就对应到盘面上面来说就是大家都是喜欢去看弹性，就你能懂我说的意思吗？大家就选的是先谈的好的，然后小的那些票先来看。那我觉得就目前这个市场来说的话，其实，已经是有一点就是走到目前这个阶段，它其实是有点疲软。因为在外围那么强的情况下面，国内的这些走势，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其实还是筹码结构的一个问题，它走的还是很磕磕绊绊的那种感觉，就是大票不放量，你小票其实涨得很多的情况下面，其实对整个盘面的情绪的振奋作用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强，就对我的感觉来说是没有那么强的，然后呢，
2: 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5: 好，半点对时回来，时间来到了10:30，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啊。那么我们在半点对时回来之后，先来看一下亚太市场此刻的走势情况。我们看到恒生指数下跌 0.77%， 恒生科技指数下跌 1.86%， 那么国际指数下跌 0.64%， 台湾加权指数下跌 1.11%， 日经225啊下跌 1.6%， 那么韩国 COSPI 指数也是由涨转跌，现在微跌 0.19%。

0: 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 1.07%。好，我们继续来看到此刻 A 股的走势情况啊。那么上证指数现在下跌 0.27%， 报3972.02 点，成交金额是5714亿。深证成指下跌 0.75%， 报14594.61 点，成交金额是6320亿。那么创业板指下跌 0.94%， 科创50指数下跌 0.7%， 权益等权下跌 0.49%。 那么具体来看啊，我们看到两市啊，现在有1660家公司上涨，3742家公司下跌，那么是跌多涨少，成交总额在1.21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啊，就是叫昨天，这个量是有所增加的啊，增加了1000亿左右啊，只是在此时此刻和昨天的同一时段相比。好，那么这是我们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的哈，那么 A 股目前的一个情况。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看看啊相关的消息面，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大蓝鲸上继续跟我们来沟通交流。我们看到复利啊，我们的老听众复利说 AI 啊，他认为已经是确定的事情，至于以后谁能跑出来，那就只有跑出来之后才能知道。他的措施就是买一揽子的 ETF， 躺平等风来啊，等风来把它吹上天啊。好，这是我们看到复利啊跟我们的留言。
1: 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此刻可以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跟我们做一做交流和互动啊。那么我们跟大家看一下现在的亚太市场，昨天韩国是休市的啊，今天韩国韩国在跳水耶。韩国目前跌了 0.55% 啊，台湾加权指数跌 0.98%， 也在跳水，日经225今天已经跳到跌 1.62% 了，整个亚太市场绿油油啊，恒生指数跌 0.77%， 恒科跌 1.84%， 国企指数跌 0.64%， 台湾加权指数跌 0.98%， 日经225跌 1.62%， 富时新加坡跌 1.13%， 韩国 COSPI 指数跌了 0.56%， 全面的回落啊，全面的回落。那么今天目前来看 A 股也没有独善其身啊，目前来看 A 股也是全面的小幅下跌，现在上证跌 0.32%， 深成指跌 0.91%， 北证涨 1.69% 啊，全 A 等权跌了 0.64%， 今天涨得最好的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红利啊，红利今天主要是农林牧渔啊，农林牧渔加上银行啊，今天是相对有一定的这个防御属性展现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也跟大家说这个资产配置嘛，首先你有框架，框架是啥，框架你知道这波的主线 AI 科技， AI 全球共振，全球的 AI 基建超级周期，那支线是啥，支线你就做好你自己的一些配置仓咯，对吧，一些这个防守仓咯，比如说红利啊，这个现金啊，对吧，这些相关的银行 ETF 啊，央国企红利啊，对吧，这样的一些防御性的仓位啊，防御性的仓位，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下半年可能依然是这种大起大落啊，这个所以呢我们觉得在操作的这个层面上啊，要做好框架之后要有配置，然后就是要有操作纪律啊，各位要有严格的操作纪律，对于我目前觉得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来说，不上杠杆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对吧，对于咱们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但是当然了我不能拦着你啊，就是你觉得我想跑得快一点啊也可以，对吧，毕竟这两融数据摆在这儿，肯定是有很多人要愿意去上杠杆，但是这个我建议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啊，我个人建议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不要轻易的，那你是个老股民二十多年了啊，已经二三十年玩得溜溜的，你上就上吧啊，但是我建议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不要轻易的去上杠杆，其实我老股民啊我们就不说了，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节目听众里有好多老股民二三十年的啊，那基本上就是还是相当的有经验啊，但是其实我最近也接触到不少的新股民啊，这个也有人跟我说，商盟我这个紧跟逻辑啊，尽可能的抓住这样的一个修复的机会，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啊， 落到这一点，就是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讲为什么大家说美股走十年大牛啊，它业绩确实好，对吧，今年整个这个 A 这个美股它的业绩好，就最基本的一个经济学的原理，就还是价值决定价格，你基本面好，那特别是现在又在八月底啊，八月最后两个星期，那可不是这个半年报密集披露期，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未来还是有业绩的啊，有业绩的一些票未来一定能回去，各位其实好多票已经快回去了，已经差不多回去了，好多国产算力就已经回去了，对吧，就是你大家应该都相信有些票一定是能回去的，会创新高的，但有些票就是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去了啊，再也回不去，头已经在这儿了，对吧，那什么能回去，那肯定就是未来基本面好的啊，有产业逻辑的，打入六张网的，要么是供不应求的啊，最近这个磷化锌啊什么的涨疯了，对吧，要么就是供不应求的，还有这个胶膜的啊， ABF 载板胶膜的啊。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 国之重器上来搞个破发啊，这怎么想的啊？四万亿，你说贵不贵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因为什么？长兴那什么，长兴没有多少流通股在外面的，各位对吧？它外面流通盘很少的，所以它股价很容易拉起来，也不排除啊，机构去试探一下啊，机构去试一下长兴啊，或者资金去试一下长兴到底上沿阶段性的上沿在哪儿。啊，有没有可能再去往上？完全有可能啊，它本来外面流通盘就很少嘛，完全有可能啊。好吧，好，我们继续啊，接下来跟大家一起看一下吧。那目前市场的一些相关的热点情况啊，包括最近业绩啊，这个多股的业绩也是在密集披露啊。今天我们看到最近像磷化铟2428对吧，就涨疯了啊，磷化铟继续上涨啊，包括目前出一些相关的业绩情况，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情况。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12天11板啊的一个大牛股，今天也是复盘了。那么根据报道，磷化铟基板与外延片严重供不应求，第四季度价格涨幅将超过10%，创下历史最大单次涨幅。那么8月17号晚，爱立家居也发布关于股票停牌的这个核查结果，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即复牌的公告。那么公司股票自2026年7月21号到8月10号累计11个交易日涨停，连续发生多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两次触及严重异常波动指标。期间呢，公司在8月3号到8月5号期间去停。
0: 好，我们跟大家重点就来看一下吧。啊，这个磷化铟价格的上涨之后呢，我们看到也是爱立家居啊是出现了一个连续的表现。那么接下来跟大家总体来稍微梳理一下这个产业逻辑。那么磷化铟基板价格连续上涨，它的底层逻辑以及相关的概念股，再给大家重点梳理一下。
1: 那么磷化铟基板和外延片严重供不应求，第四季度价格涨幅将超过10%，创下历史最大单次涨幅。那么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涨价也不是首次，磷化铟基板价格自2025年4季度起步，四季度起啊，步入了上涨的通道，至今已经经历了3度调涨啊，即将迎来4连涨。那么据上海有色网的数据，8月10号，4英寸磷化铟衬底均价已经达到每片6500元，较年初上涨约50%。上游精铟报价较年初上涨超过80%。磷化铟是第二代化合物半导体的核心，那么它的发光波长可以精准覆盖光纤通信中负损耗最低的一个窗口，是光通信领域的关键材料。那么随着光模块从800G 到 1.6T 乃至3.2T 去演进，单颗模块对于磷化铟芯片的需求量呈倍数增长。那么目前磷化铟80%以上的需求都来自 AI 数据中心，光模块需求加速扩张，促进上游磷化铟材料需求激增。那么国投证券分析指出啊，全球磷化铟需求激增，但上半年净利润分别为22.55亿元、19亿元、15.2亿元和11.25亿元。那么兴业银溪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21.4亿元至23.7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68.95%。
0: 同比增长168%啊，就是两倍到基本上两倍啊。还有朱冶集团规模16到22亿，同比增长了173%到275%啊。这个好吧，就是相关的一些概念股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简单的介绍。好，那么说完了这个最近非常强的这个磷化铟之外呢，接着呢，最近其实市场热点蛮多的啊。我们接着呢，再跟大家再来讲一讲，已经连续涨了3个月了。刚才也有朋友问，为什么今天贝达药业跌停了，对吧？刚才我们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因为我没关注啊，也有这个我们也为老听众了，在群里也是解释了一下为什么啊。那么确实最近我们看到创新药也是走的还是蛮有独立气质的。那么连涨3个月了，创新药后面怎么看啊？简单的也跟大家讲一下啊，创新药我们跟大家重点来看一下吧。对于板块的这个后市，机构对于创新药怎么看？
1: 那么对于创新药及其产业链，机构普遍表现出乐观情绪。那么国元国际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呢，美国加息概率下行，海外融资全面回暖，外需明显改善，包括这个龙头公司药明康德司法进展事件都有利于 CXO 公司在海外争取新的订单。中国创新药出海持续超过预期，充分验证了中国创新药资产的全球竞争力，坚定看好创新药产业链的行业前景。那么湘财证券也表示，

0: 中国药企的全球化已初现雏形，百济神州也是最具标志性的范本啊。从一家开始研发生物型的科技公司，成长成为具备全周期能力的一体化全球肿瘤的创新企业。那么与此同时呢，出海模式也从早期的一次性卖断啊，向海外共同开发包括 New Code 的方式去进行升级。那么国内
1: 还是对这个资本开支，就是云厂的资本开支担忧也好啊，整个来说包括竞争格局恶化，整体来说还是有担忧的。然后包括现在又是马上进入这个中报的这个披露期啊，那很多公司的话，即使它业绩好，那它也不会，它也不一定会上涨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市场资金，对这个，对这些硬件啊有分歧啊。包括之前也提到过，我觉得个人认为就是后续的话，它整个 AI 我觉得还是一个主线，但是更多的精力还是会放到这种。就是说会放到那种阶段性矛盾当中去啊，就是可能会有阶段性会有哪一个细分行业产生了一个供需的一个矛盾啊，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新技术方向去啊，就是可能对随着 AI 的发展它有一个新的技术，然后会开辟一个新的这种蓝海，这样的话会形成一定的一个主题啊。我觉得整体来说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其他板块的话，除了就是其他板块相对来说可能有看点的，就是还是在于一个是这个有色化工之类的一个周期品，另外一个就是像这个创新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红利除了这些板块以外，其他板块很多看点就不是很够包括对其他板块的这几个板块而言的话，它本身它的一个产业趋势肯定还是没有 AI 强它很多有些，但是它很多就是说有资金分流，比如说有一对 AI 有分歧的，那它可能去看看创新药，觉得创新药里面有一些个股走出来也不错但是它就走得比较慢嘛，包括它走势的话，它也不会说一下子就走出主升的一个阶段然后另外的话，对于像这个周期品种里边它现在还是受制于这个，一个是跟这个通胀相关系会比较大，另外一个跟这个战略金属各个国家这个自主可控有关系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尤其是进入这个
2: 观点仅供参考，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审慎决策并自行独立承担投资结果，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本次采访内容版权归本台与南京证券所有。
0: 好的，那么10:55也是即将进入到我们的证券对时。那么再次提醒到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大家在11点和11:30这个期间，股市直通车也是继续直播的。那么大家在收音机端、云听客户端、喜马拉雅客户端就没有办法收听了我们的继续直播是在大蓝鲸上进行视频直播，邀请到嘉宾同平台的电脑跟大家边看盘边解盘。大家想要关注到11点到11:30的股市直通车，就要转战到大蓝鲸上来跟我们一起这个互动交流所以说大家在后半个小时11点到11:30要通过大蓝鲸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3: 所以现在大家抓紧时间进入我们的大蓝鲸 Live 直播间了因为后半个小时大家只有在大蓝鲸上可以听看我们这个后面半个小时的节目。那么大家同样进来我们直播间之后也是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对吧？咱们中国人的礼仪嘛，先进来打一个666888刷一波让我们知道大家在跟我们一起关注着这个节目，然后呢就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了这个感觉好像现在离年限有点远了今天对吧，就开始这个跷跷板又跷那一头了这头就下来了，对吧？我们看到今天整体来看整个科技方向在回落然后就是红利今天防御属性农业、银行、红利板块出现比较明显的走高，整体现在的 A 股的修复之路还是这个进二退一、进三退二，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可能就是这种锯齿型的慢慢修复的这个过程，大反威不大可能咱们当然希望大反威了，但是大反威目前来看还是不大可能所以各位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昨天站上年线了今天目前来看好像离这个4000点有点远了，那么今天会一鼓作气冲击这个。

个四千年的整数关口吗？认为能的朋友扣一啊，认为不能的朋友扣一个二，好吧。那么也欢迎大家此刻就抓紧时间进我们的大能经喽。后面的啊半个小时，我们会通过大能经的 live 直播间，大家边听边看啊，边听边看我们的节目。好嘞，欢迎新朋友啊，很多朋友说来了，进来了啊。好的，那么也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啊，我们节目的嘉宾呢稍微调一下，就是星期四啊，以前星期四这个视频是咱们刘世清刘总。

0: 形成了陶挂多元整个产业体系。通过春夏与喜挂、夏秋与现陶的触碰总成目前，我们拉长了群众果肉销售品走势，主要带动了村民居金居源、土地整合。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2: 夏末水乡风光好，红林上市正当时。眼下，淮安洪泽区岔河镇的生态林塘迎来热闹丰收季，本地特色红林陆续上市，不仅丰富了百姓餐桌，也为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成为村民增收致富路上的一抹亮色。
3: 大概种了400亩地，起果率比较高一点，产量应该是高产，亩产2000多斤吧，长得好能达到3000斤。现在刚开始上市，现在大概卖个4-5块钱一斤，但每天几千斤货，高峰期的时候每天都是1万多至2万斤。
4: 小小红林，富民一方。规模化发展的菱角种植，既涵养了当地水生态，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从采收到销售，从田间到餐桌，红林串起的一条特色产业链，带动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让乡村振兴的果实在水波荡漾中越结越甜。
5: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加入盐水进行调制。夏天是一年当中酱油发酵的最关键时期，
1: 三伏天这个气温高啊，发酵的也比较彻底，对这个口感啊，这个酱香啊，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我们的酱可以看出来晒的是这种油油的感觉。
0: 经过一年以上时间的日晒夜露，酱曲在时间的催化下，风味物质发生变化，产生浓郁的酱香和丰富的营养物质。梁永清，
1: 相对而言，这个酱油呢，年代未长，时间发酵的未长啊，它这种酱花是比较浓郁，
2: 就比较多，
1: 对，比较多。你看我们酱油呢，发酵的时间长了呢，颜色也深，是吧？
2: 对，
1: 是吧？像个油一样，是吧？
0: 百年技艺虽有改进完善，但核心技术一直沿用至今。如今每年有近1000吨康旺酱油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将这口来自宝应的酱香味道带进千家万户。
3: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4: 老年群体饮食健康与就餐保障是民生养老的重点关切。近年来，新沂市深耕养老服务领域，创新推出城乡差异化、可持续运营的养老助餐新模式，全力打造中爱五老长者食堂民生品牌。
5: 给我打点热干哈。
6: 好的。
5: 啊，再给我打点豆芽。
3: 正午时分，树滨小区长者食堂内饭菜飘香，老人们有序选餐，围坐闲谈，一派温馨景象。
5: 在家里做饭呢也很困难，也不想干。政府给我们安排这就餐，下来以后吃的自由，吃的如实，是吧？心情也好，吃过以后还能去到合同室去玩，我们感觉是百分之百幸福。
3: 树滨小区常住居民4900余人，80岁以上老人超110名，高龄独居老人
7: 爱企业爱人士，他们对我食堂呢捐赠一些，这样整体下起来以后呢，我们食堂这个运营啊是没有问题的。
3: 据统计，截至目前，新沂市已建成城乡长者食堂及助餐点位10余个，日均服务老年群体近2000人次，全域15分钟养老助餐服务圈基本成型。
8: 让乡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让农业更有奔头。江苏广播新鲜农村节目年度策划，听乡村振兴，
4: 激活乡村新动能，立足福地名城大格局，写好乡村振兴大文章。访句容市白兔镇党委书记、镇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党工委书记朱庆峰。
9: 围绕农业园区这一核心引擎，朱庆峰表示，白兔镇首先锚定平台。

0: 台能级跃升的关键突破口。扎实做好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后半篇文章，优化完善空间规划、产业布局、资源配置和基础设施水平，全力争创省级农高区。
1: 持续加大优质项目招引力度，延伸产业链条，稳固农业发展根基，深化科技赋能，加强与涉农高校院所的产学研合作，高质量建立农业创业孵化空间、成果转化基地、 OP 的社区，为各类创新创业主体提供低成本全要素发展载体，加快农文旅商融合发展，推动田园生态资源向体验式消费产品转化，建立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机机制，持续拓宽群众征收渠道，真正把园区打造成资源配置先导区、主导产业样板区、生产融合示范区、富民征收引领区。
0: 传统工业的破局突围同样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朱庆峰说，一直以来针纺产业都是白兔工业的重要支撑，既是惠及群众的富民产业，更是潜力十足、大有可为的支柱产业。白兔镇将聚焦针纺产业破局突围，
2: 便捷高效的模式让贾汪针旺成为本地人青睐的烟火日常，外地人向往的乡土风味。
3: 里边的服务也挺好，这些东西呢都是咱贾汪的土特产，特别喜欢他家这个便汤煎饼，他家的煎饼特别好吃，吃出我小时候的味道。
2: 为守住地道乡土味，贾汪区农发集团通过大众投票优选、市场调研，优化产品结构，将品牌甄选农品扩容至28款。在茱萸山街道的标准化林下养殖基地，数千只茱萸山地小公鸡在桃林间自由觅食，林下养鸡模式让土地效益翻倍增长，为村民开辟了增收致富的新商机。
4: 通过吃麦兔之后呢，1万多只的话，一年两季，第一季呢中秋节国庆中秋之前就卖了，这个第二餐季呢在春节之前那也都卖了。
2: 在林下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品牌供应链的种植端也在同步升级，实现从养殖到种植的全品类覆盖。
5: 目前我们农发集团呢在今年呢扩建了是5个标准的日光温室大棚，总种植面积呢是12.5亩，每亩地产值呢能提高这个15000斤左右，这个总产值呢能达到个200多万块钱吧。
2: 贾汪针旺品牌持续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借力全域旅游热度，推动农品与文旅赛事深度绑定，先后亮相全国大众冰雪节、桃花节、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主场等3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打造有贾汪购特产品美食的沉浸式消费场景。
6: 下一步我们要围绕着这个我们贾汪这个品牌不断的呢在拓宽这种品牌的认证，提高这种品牌的这种宣传和影响力，在更高的市场、更高的这种消费渠道上，然后取得这种新的突破。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联农和带农上，不断的提高我们产品的这种质量和数量。
2: 从林间到餐桌，从自卖头到大品牌，贾汪针旺正让更多土特产走出乡村，走进千家万户。贾汪区将持续深耕公用品牌建设，做优产品体系，升级溯源服务，深化农文旅融合，拓宽全域销路，让这份针旺的烟火气成为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注脚。
7: 嗨，我是主持人申琦，你想跟着申琦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每一个都要四五两，它是特别重，拿上去重重的话肉质很饱满。
3: 你看捏这里面很硬实啊，哇，这个好大，
2: 这个要半斤。
3: 这个现在主要来的就是这些产品。
2: 现在呢，我们包一号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还主要是应季的海鲜，品种还不多。真的全面开户呢，9月16号以后就大开户。这个呢是我们国安公司的销售总贾总，您这边目前今年产量怎么样？销售怎么样？
4: 今年的产量总体来说和去年差不多，现在主要是梭子蟹和金龙虾，这码头价格大概是5块左右。
2: 那像李市长的话，一天多少量多出现？对吧？
4: 像我今天码头的量，我要在20万斤左右。
2: 李市长呢，北边的那赣榆到南边的舟山，中间13个鱼竿的渔船，都愿意到这边来靠泊交易。
3: 为什么呀？
2: 因为他这边呢，一个靠近市场近，第二个呢是物流体系发达，第三个呢李市的海鲜品种好，所以呢李市长就到这边前来来交易。
5: 所以我们李市是带有先人先气的地方，我们在仙一小镇来专门树立了一个李东宾的雕像。
6: 什么小镇？
5: 仙一小镇，
6: 神仙的仙，
5: 仪呢就是仪业的仪。我们呢把道教文化和海洋仪业结合起来，把这个名字就叫仙仪小镇。
6: 我们打的一个文旅项目。
5: 对对，目前呢已经初级规模到我们李市深呼吸品海鲜看日出，好多人都喜欢到这边来打卡。
6: 其实吕四啊，我们刚看的叫海洋水产资源，我们在推一些文旅项目，海洋文旅资源把它挖掘起来。
5: 对，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啊，通过挖掘海洋文化和旅游资源呢，我们创建了省特色景观的旅游名证，成功申报了。
6: 你这么一介绍，已经纳入我的可以安排的这个周末行程之一了。
5: 欢迎
6: 到这里来放松一下，吃吃海鲜，哪怕就是望望海放放呆，我就感觉是一种治愈。那就要趁现在开古的时候。我们这个镇也是个千年古镇啊。
5: 对，是一个千年古镇，也是一个周边驰名的遗港。接下来呢，我们发挥沿海的资源优势啊，向海而兴，向海图强。刚刚看了一个遗港嘛，
6: 对，
5: 接下来我带你看一看我们一个另外的港口。
6: 还有一个港口，
5: 对，我们三港，
6: 等会儿跟您一起去看一看。
5: 这是我们的二家码头。
6: 哦，这就是您刚刚说要带我来看的港口。
5: 对，我们是三港，不是，我们戴个帽子。
6: 这是安全帽是吗？
5: 对，我们现在到的周一期码头，所以必须要戴个安全帽，这是安全和规范。

0: 要求。
1: 什么叫二加二的？
0: 二加二呢，是我们屡试起步感期。第一个二呢，指的是两个十万吨级通用码头。第二个二呢，指的是两个十万吨级的集装箱码头。
1: 也很简单直白。
0: 对。
1: 书记，我看这吊轨正在作业是吗？
0: 对，这个是我们堆场的轨道吊正在作业。
1: 那在哪操控呢？
0: 我们这个码头呢是一个智能化的码头，所以每年年初呢，我们在外搞销售的这批经销商啊都回来过春节，我们邀请大的生产企业到我们这边来进行展销。
1: 我们马上要去的是东城电影厂，是咱们这儿最大的一家。
0: 对，东城呢应该说是我们这边的最大的一个龙头企业，销售规模啊去年突破了100亿。
1: 它已经规模做得很大了，所以它是不是也做到了一个品牌化非常有代表性的
0: 地方？对，因为东城呢非常注重它的品牌的打造，在生产环节质量的控制以及客户的体验，我们也非常重视对相关品牌的建设的支持。我们呢根据东城的一些销售啊以及有自动化设备的投入啊，还有我们高端人才的引进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
1: 是专门为他量身打造的吗？
0: 对，打造了一套专门的公司政策，推动我们东城工艺呢在品牌化品质提升这一块呢能起到更好的一个引领作用。
1: 我想大家可能也跟我一样挺好奇的，我们的这个电动工具到底是什么样，而且做到市场这么有影响力的电动工具厂。那等一下我们就到那儿去看一看啊。
0: 现在来到的是东城工艺展览馆，这边是产品展示，它也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展馆。东城工艺呢成立于1995年，2001年的时候呢就入驻到我们李斯港的天分厂区。这位就是我们东城工艺总经理施新平。
1: 哦，施总，
2: 你好，
1: 你好，
2: 你
1: 好。
2: 我们去一下我们的产品陈列馆看一下。
1: 好的，好的。哦，这里还别有洞天呢，
0: 产品很丰富。
2: 我们的东城产品呢种类比较齐全，涵盖了像紧固钻孔类、磨光抛光类，还有一些像切割切断类、软链工具的一些产品。
1: 我这面墙很壮观哎，东城专利墙上面全写的是自己的发明专利是吧？
2: 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专利。
0: 现在我们像东城这样的铝丝电动工具企业都非常重视研发创新这一块，所以产品的质量越来越好，品牌效应也越来越好。
1: 虽然是小小的5斤，但是也要把它做大做强。
2: 那像我们这款锂电的网护具工艺设计获得了美国的缪斯金奖。
1: 这个奖是行业内很高的一个、
2: 很高的一个奖项。
1: 所以书记刚才说创新不只是体现在产品
0: 门类拓展、质量的提升以及用户的体验。
1: 所以要多想一想用户的使用痛点，消费体验有需要什么。
2: 我们公司还在上海、苏州、南通、杭州都有研发中心，也吸引了一批的发人才，为我们的技术创新和后续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1: 人才都是法宝。
0: 目前我们锂丝电动工发展到一个阶段，产品门类也很多，企业的个数也不少。

0: 到底能养殖多少三文鱼呢？
1: 有效的养殖水深浪大概是18米，一个网箱大概就有6万方的一个养殖水体。
0: 6万立方米的水体相当于40个标准泳池的蓄水量，单座网箱能养殖25万尾三文鱼，年产量可达1000吨。
2: 表层就有很多三文鱼游出了水面啊，然后它们还在海水里掀出一些风浪，能听到声音。我们看到的这只是一小部分鱼了。
1: 是的，就是它吃饱了都在水面下了。等会儿咱们可以就是说少量投喂，看一下这个鱼吃食的有多活泼。这个鱼也叫海上的小猪，能吃能长，
2: 挺胖的看起来。
1: 对，是的，这是丹麦的饲料，
2: 进口的饲料。
1: 是的，是的。
2: 我问香不香？
1: 嗯，闻一下。
2: 哇、哦，好香啊，香。嗯，像鱼片的味道。
1: 你可以撒。
2: 油脂也挺足的。嗯。像他们一对的话能吃多少鱼粮？
1: 一只掌。
2: 那像中间这个巨大的一个房子，这是干嘛用的？
1: 这个主要是它的一个就是设备间。它这个设备呢，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网箱的投喂系统，发电系统，以及就是说那个我们后期这个网箱，比方说要清鱼晒网，它的起伏系统都在这个房子里，
2: 相当于一个中央控制室了。
1: 对，就是一个。
3: 用的是淡水，现在呢是海水。我们从那个蛋白壳以后，我们就用海水了，让它长期的适应在海水里。
0: 整个育苗期间，水温被严格控制在10摄氏度左右。在最初的开口设食阶段，需要投喂精细化的开口料，而且要遵循少食多餐的原则，每天多次投喂。在精心的照料下，育苗的成活率能达到90%，这在业内算是领先水平。三文鱼的生长前期相对缓慢，后期生长速度会明显加快。
3: 它前期长的是非常慢的，后期它这个鱼到了那个50克以后，才逐渐的看出来长势快。它摄食量大了，就长得快了。去年100来万尾，随着这个市场的不断扩大了，我们一年从几十万尾可以达到那个200-300万尾，甚至到500万尾。
0: 基地还在进行大西洋鲑的育苗试验。大西洋鲑体型更大，生长周期更长，是未来深海养殖的重要方向。
4: 在产业链上游，聚焦苗种芯片，聚力攻克繁育与驯化技术难关。目前已成功获得全省首张大西洋鲑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在养殖环节，我们已建设完成3座深蓝系列深海网箱，2座近海系列智能网箱，未来将规划建设8座智能网箱。三文鱼2025年实现产量2817吨，预计2026年三文鱼产量将达到6000余吨。
0: 记者走访发现，三文鱼主要以原鱼进行销售，就是去除内脏未经分割的整鱼。整鱼出售大概什么价位呢？
5: 像挪威的三文鱼进口的话，我们讲原鱼大概去到80到90一公斤。国产三文鱼同进口三文鱼相比，大概比它优惠到30%。它淡旺季的话，
0: 又增添了蔬菜的清爽脆嫩，可以满足您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如果说三文鱼沙拉是轻食主义的代表，那么三文鱼炒饭则是将烟火气体现得淋漓。
6: 对，
7: 然后吃到里面鱼肉的那个香味儿也挺充足的。
6: 对，而且它处理得很得当，就是通过这个橄榄油烧一下的方式，把这个鱼本身的这个鱼腥味儿给盖掉了。所以就是很香，吃起来就是纯鱼肉的这个香气。
0: 那这道干煸的三文鱼主打的就是外酥里嫩。
7: 这个面糊很薄，煸过之后它能把鱼肉的这个香气锁在里面，一吃的话这个香味马上就散出来。
6: 而且这个鱼骨还蛮香的，
0: 连鱼骨都炸得酥脆的鱼排，一口咬下，焦香鲜香在口腔中同时迸发，令人回味无穷。捞汁三文鱼解腻又开胃，剁椒三文鱼头则以剁椒的鲜辣唤醒鱼肉的深层鲜味，照烧三文鱼的甜咸酱汁更适合喜欢浓郁风味的食客。从生腌到熟炒，从煎烤到凉拌，一桌三文鱼宴将国产深海三文鱼的百变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没有刻意的奢华，却藏着最质朴的诚意。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是什么美味让天津全城偏爱，人人追捧？一种海鲜为何跨越千里也要打卡品尝？禁渔期特批15天捕捞，皮皮虾到岸即抢购一空。皮皮虾到底该怎么挑选？又有哪些花样吃法？消费主张。

0: 话讲，吃鱼吃虾，天津为佳。天津地处渤海湾西岸，水温偏低，半封闭的内海，海水盐度温和适中，养出的皮皮虾肉质紧实弹牙，脂肪与鲜味物质沉淀充足，鲜甜滋味更加浓郁。而五月一日起，渤海湾进入伏季禁渔期，为了能让人们吃上最后一波肥美的野生皮皮虾，天津特别设立五月一日至十五日可以再捕捞半个月的皮皮虾，悬挂专项捕捞旗帜的渔船才能合法出海捕捞。
1: 我们的烤虾铺专捕呢，是按照农业部的相关要求，为了保障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了维护渔业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增加渔民收入。我们这个专捕工作的是从五月一号到五月十五号，在此期间呢，我们渔政执法部门加大了海洋的执法检查。
0: 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在天津，本地皮皮虾被当地人称作黄毛皮皮虾。这一独特特征并非偶然，而是渤海湾独特地理环境孕育出的专属标志。渤海湾海底以细颗粒粉沙和淤泥为主，松软的泥地让皮皮虾得以自由栖息活动，长期生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青壳黄毛的鲜明特征，也成为天津本地皮皮虾无可替代的地域身份证。
2: 本地就说盐井来吃鸡啊，皮虾就跟那螃蟹，哎，这个皮虾一包它有一口油，那螃蟹一个小，你包半天吃不了，着急。理解吧，就是这个皮虾、螃蟹正肥的时候。
3: 这是黄毛皮虾肥。
4: 看这黄毛不黄毛？
3: 黄色的皮虾有白色的，不一样的
4: 哦。
3: 黄烧的皮虾倍儿肥，
5: 别惨的不好吃
4: 啊，
5: 就是渤海湾的好吃，
4: 是吗？
5: 口感是甜的，
4: 这能吃出来啊？
5: 能
4: 啊！渤海湾同一片区域，它每个块都还不一样吗？
5: 不一样
4: 哦。
5: 它有黄泥的，有黑泥的，有沙子。
0: 吃了一辈子皮皮虾，他总结出了一套挑选皮皮虾的诀窍。今天他又来到菜市场，我们跟着他学几招挑虾的技巧吧。
6: 看它的活度，然后这个
7: 基本上来说就是只针对这些本地特色的海鲜产品。
8: 我们家螃蟹皮皮虾总吃，基本上会像这种开海的季节会吃挺多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天津人没有不喜欢吃的，打小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这个季节下来没有不吃的，我觉得看到它就会买，
4: 特别贵啊，但是现在
8: 没有感觉，我们借钱我们也得吃。
0: 正因为对这份鲜味格外的偏爱，天津人也研究出了各式各样独具特色的皮皮虾吃法，其中渔家小炒便是深受当地人喜爱的经典家常做法。这道菜最关键的配料就是本地特色虾酱，将鸡蛋打入虾酱中打散搅匀，包好的新鲜皮皮虾肉放入锅中焯水备用，再将虾仁、章鱼同样焯水，起锅烧油，下入辣椒段、葱，打好的虾酱，小火煸炒，厨师功底的锅塌皮皮虾。

0: 就做好了。炭烤皮皮虾则是一道烟火气十足的海鲜大排档吃法。皮皮虾刷上油和干调料，放在炭火上炙烤，留下浓郁
1: 鲜亮，特别好吃，
2: 炭了股七铺虾的鲜味来，
1: 整个啊汁水非常的多，而且这个肉香虾香然后油香融合的非常好。
0: 天津人为何对皮皮虾情有独钟？答案藏在市井烟火里，融在日常三餐中，早已深深镌刻进这座城市的饮食文化之中。五月十五日，口虾菇专项捕捞正式结束，大海休养生息，守护鱼虾繁育生长。今年要想再次品尝天津皮皮虾，唯有静待渤海湾秋日开海，再赴一场美味之约。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各位持续的互动和交流啊，留下您的这个分析。好，我们接下来要来连线嘉宾，一起来交流。连线到的是世纪证券首席投顾杨灿杨老师，杨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好，这个交流一下啊，这个市场在这几天，从上上周开始走出了五连阳之后啊，大家开始的信心就逐渐的在复苏。那上一周的这个调整啊，其实回过头来看啊，虽然调整了一周的时间，但是从幅度上来说，其实也还是挺强的，对吧？再加上刚才也说到了本周的两个交易日，依旧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啊。那对于现在这一波反弹怎么看，以及接下来又会呈现什么样的一种走势啊？听听您的一些分析和判断。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么今天又是星期二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市场情况。那么指数的涨跌我就不赘述太多了啊。这个沪指很明显，它是下午在一些金融股，像这个银行啊这一块的这个推动下啊，收红了。但是创业板的是上午跌幅比较大的，尾盘也是缩量进行反弹。如果从我先说第一个点啊，就是如果从短线的角度来讲，其实创业板的形态很明显，是不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其实最低点是触碰了将近啊五日均线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样回头想一想，就是今天开盘的这个价格它悬在这个地方。我今天跟朋友们分享，我说哎，这个价格悬在这儿。他们说悬在这儿是啥意思？就是第一，上面找不到一个很好的量能的补戳，就是推不上去。如果量能够的话，它推上去；量能不够的话，悬在这儿它就很容易下来，因为下面没有支撑呐。你支撑没有下来，它就需要补跌，是不是？所以今天其实，在盘中上午也是一样，刚好踩了五日均线，然后尾盘呢做了一些反抽，但是尾盘的这个反抽量能也是明显不够的，很容易出现怎么样次日的一些补跌啊，或者这种情况。这个是从技术形态、从短期我们的节点来看。好，现在回到我们。目前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第一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板块轮动的这么快，我到底该跟哪一条？今天盘面上很明显涨得最好的是种植业，它领跑了全场。你像农产品、加工、渔业、瓷料全爆发，催化剂是那个摩根大通啊，在周末说下一轮的这个全球粮食危机可能会在明年什么爆发，这种情况是有这样的脉络啊，你可以捋，你要挖得出来是捋，那并不是说我们把这个捋出来就一定要去跟踪。是不是？因为市场每天的热点都特别的波动。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今天人形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是这个2026年8月19号，也就是明天可能要开幕。那么宇树科技的同时也要明天要登陆这个科创板嘛，所以这块盘中也做了一些发酵。再回过头来，你看前几天爆发的这种影视院线、能源、金属、玻璃纤维等等，今天跌幅都在前面。好，我刚刚或者是你把仓位降下来，你不要觉得我就是千万不要，就是我看到这里半天不涨，哎呀，别的都在涨的时候，我又跑到别的地方去。因为，我始终觉得大家还是要始终如一，就是你看好一个方向的时候，不要轻易改变。在大周期，我先前讲过，大的周期就是宏观策略。当这个货币周期处于一个良性的一个状态下啊，流动性是充裕的情况下，说的我是大的啊，不要看，不是说每天的日内的这个成交量，我说是大的宏观策略，背景搞好之后，选好行业之后，就不要轻易改变。它每天都在波动，所以呢。大家也知道我的风格，我可能是围绕着科技，我并不是说科技就一定好或者哪里，因为我在深度挖这个方向，然后找到这个方向的业绩面，我始终如一的是找业绩。我反复强调几个观点，就是市场是讲业绩、讲逻辑、讲证据。如果抛开这三个点，那如果我全靠这个情绪去推动的话，那很多都是随机性的。那今天涨今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情绪性的杀跌。不过我觉得还是要坚持我们的方向，最后我们会讲风控嘛，是不是？市场它的随机，它的波动性是随机的，我们不要去太过于预判市场。有时候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技术指标、量价的关系，可以感受到市场的这个涨跌的一个情况啊，短期的做一些判断，做一些参考，但它不是核心的，因为日内每天都要波动嘛，是吧？所以我刚刚是提到这一块分享的这么多，就是。板块轮动太快啊，你不需要去每一个都找到，你的资金是有限的，你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要找到一个方向啊，始终如一，是不是？你要找到这个方向的核心产业的背后的具体推动逻辑，那你会发现如果股票啊或者是相对应的这个方向出现了下跌的时候，你不会那么恐慌。当然杨老师在这里讲，可能大家好像说的是这么回事。最后有一个情况是什么，我碰到很多就是我在听你讲的时候很对，涨的时候也很开心，但是一跌的时候只要你在场内就会慌。这个东西是非理性的啊，场外的时候都是理性的，场内的就是非理性的。针对于这种非理性，其实没有标准的解决答案。 最好的方法啊，就是我先前提到的这个仓位管理，只能通过仓位管理去控制你的这个欲望和风险。

0: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就是上证指数3900点啊，在这个关口下面，然后又要触碰将近4000点的位置，是否能够站稳？很多朋友们都在关注这个沪指的走势啊。其实我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有看这个上证指数了啊。实话，我个人觉得赚钱效应还是以围绕着双创为主导，所以我更关注的是创业板，因为创业板的方向聚焦了很多科技，尤其是出海 AI 这个方向，所以我主攻这个赛道的时候，我就更在乎创业板的形态走势，是吧？所以创业板今天的技术形态很明显，因为它踩到了五日均线的位置，做了一些反弹。那现在呢？如果作为打击来讲啊，明天在晚上隔夜的目前的美股的盘前啊，给出的信号是补跌的，是吧？所以再加上如果不补跌的话，如果创业板作为打击这种情况的，那次日也有可能会继续一个下探的或者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打击的节点上面要注意，如果说你今天啊，我们是做了一个节奏性的第一批基金建仓，那么明天如果超这个继续回落，你该怎么办？你要按照策略去执行，是不是？你要按照策略去执行。当然我说的是这个观点啊，并不是说具体的个股要具体的分析，好吧？只要我们找到一个对的情况就可以。好，这是刚刚说到啊，就是上证指数相比来讲，我更看重的是创业板指数的一个情况啊，因为他们俩是背离的。同样啊，现在这种形态它跟这个港股也是背离的啊。港股在七月份是上涨的，但是 A 股这块七月份整个是下跌的，所以找到一些循迹，因为港股这一块像之前的这种互联网科技啊，也是在七月份表现的相对好一点。他们代表的是第一个啊，第三次互联网革命，现在是第四次嘛，对不对？第三个啊，就是中报该怎么避雷啊？现在进入了一个关键节点啊，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有些地方啊，尤其是相关的科技板块啊，反弹调整也比较明显啊，但是了，这个交投的热度也没有回落。你这个时候呢，大家碰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进场也不是，不进场也不是，不进场呢，你怕飞了，进场你怕随时又补跌，尤其是经历过七月份这一个什么呀，这一波下跌之后，很多人都有点心理就有点难受，拿不住啊，不好下叉子，是不是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跟大家讲，不管你经历了什么，你最后的解决你风险的最核心的标准一定是你的仓位，就是你怎么去把仓位分批的去建。我反复强调啊，最后的错不是因为这个个股的问题，我相信大家都有一定的选股能力，包括看现在信息公开都是透明的，哪些好哪些不好，你卖了之后，你看你只要买了一些好股票，你发现你卖了之后，哎，它都没有陆续创新了，你不卖了，你还感觉它又要折腾又要摸底，都很难受，所以核心还是仓位。那我刚刚回到钢铁啊，中报怎么避雷，披露高峰期中报怎么避雷，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也没有标准答案，真的没有标准答案啊。你不知道他这个股票到底是报了中报之后，他到底是利好兑现还是利空之后反转，都是随机的，市场的决定的。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有一些情况，这个行业处于业绩啊，先选行业再选个股，选到行业里面的龙头，啥意思？就是这个行业处于增长爆发期的时候，你就不要轻易因为短期的一些财报的不良就给它彻底看空，因为有些股票是真的啊。中报不及预期，资本不会轻易看空，他会做他的三季报，甚至会做他的年报。大家把我这句话好好捋一捋啊，好好捋一捋。所以你要选到一个方向之后啊，你要找到里面龙头，剩下就是踩节奏的问题。踩节奏的问题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讲，就是通过仓位去做一些管理，小套被套怎么样，能不能通过一些程序化去给大家做出来。另外还有一点啊，最后我们说一点就是关于做 T 的这个事儿啊，容易 T 飞啊，真的很容易 T 飞。好。但是你不 T 呢，你会发现今天3-5个点的利润明天又没了，有可能前面赚了3-4天的一天又给它跌回去了，是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很多很有这样的矛盾点啊。那你还是一样啊，每个人的这个风控啊，还有意识，还有这个对于仓位的把控都是不同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唯一标准，只是一个相对的。你通过仓位管理啊，去达到你的预期，然后在这种震荡缩量的情况下，把预期稍微降低一点，然后有一定的小利润就可以了。等它走成右侧之后，你再慢慢的啊去看到一个更好的利润或者更大的一个利润。整体来讲啊，我认为在中报密集区啊，业绩驱动是最核心的，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标准。选择优质的公司，是吧？找到一些好的股票啊，你要多一点耐心啊，不要着急。好吧，基本上是这些内容。
1: 好。这个再跟杨老师深度的交流一下，刚才也说到了几点，我相信大家也听明白了啊，也再次坚持啊，杨老师坚持去看多科技的逻辑的这个观点啊，然后刚才也说到了一点，说你看现在市场天天啊轮动的很热闹，对吧？今天这个涨，明天那个涨，

0: 你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我们原来总是开玩笑说段子，说现在的股民，这个炒股炒着炒着都炒不炒成博士了啊，每个行业都了解，看似都了解啊，其实也依然炒不好。但是就算是你都懂了，都了解了啊，这个节奏你也把握不住啊，确实是个道理，你不如就坚定的看好某一个方向就行了。那我就那可能大家问题就来了，说那好，那我就按照杨老师所说的，我就看多科技，那我看多科技，那这一波。 从七月份的这波快速的回撤，我能躲过去吗？啊，我怎么去躲呢？尤其是刚才您一直在强调的，用您的这个叫做这个仓位管理的方式，那这个比如说遇到了像这种七月份的这种回撤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呢？
1: 好，我们说一下，其实七月份这一波打的有点措手不及，
0: 投资者来讲，那真的是没有办法调研，或者难度太大了。 以及科技公司，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聊过这个话题，就是科技公司，它跟消费公司还不一样。消费公司可能你稳扎稳打，只要出来了之后几年都它的地位都不可撼动，对吧？但是创业公司，它经常会有黑马的出现，说不定明天那家大的这个确定性的公司就被一个行业的黑马突然研究出来了某一个这个技术，就直接就被取代了啊！这是在现如今的这个。
2: 时代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在回到投资上面，我们怎么去选以及确定它是好公司呢？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第一点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些消费，可能朋友们都觉得，因为离我们近嘛，你可能去反正摸一摸。但是现在这种科技类的都是硬科技啊，包括它还离我们很远啊，高端制造的，我们大多数人的信息可能就是通过网上的互联网信息，这个人分享一下，那个人分享，然后。 通过碎片化的啊，自己能力强一点的，把碎片化做的一个整合，然后去摸一摸，然后找到几个还觉得还不错的，当然，你如果进了之后，你会发现一波动，你还是坚信不疑，说明你对这个公司还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就算深刻了解，它也可能会下跌。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多少少啊，可能还是要继续深挖。我们之所以深一点，就是什么？但是你说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方法，我觉得不太现实。为什么呢？我反复强调一下，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朋友们。 就是坐拥普通投资者，我们还是要去找一些你认为啊，在这个市场中你认为他讲的有道理，观点逻辑更好，非常好。我并不是说我一定是我是吧，可能有其他的投资者、其他老师，你觉得他跟你的观点不谋而合，或者是跟你的认知，哎，觉得很匹配，那你就多跟他了解，多跟他联系，他一定有点。到时候你们的观点达到一个共振的时候，那时候成功就很好。就像我现在跟他说的，如果某一个节点的时候跟市场共振的时候，那就 OK 了，然后不断完善修正自己的理念和这个方法和这个策略啊，进行策略。因为我还是那句话，不具备真正的去挖，也没有说哪一个老师在这里讲完之后给你分享一个方法你就能成功，不是这样的，对吧？我们也是这么多年，然后总结的这一套自己的方法策略，可能稍微啊，可能能够稳健往上爬，但也不是说风险来了一样也会承受损失。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啊，没有神人啊，我们客观的去这个，然后去。
0: 了解和学习，不吧啊，下周再宣布。好，那今天我们上半段就先跟杨老师交流到这儿啊，我们稍事休息啊，大家呢也可以在大南京之上继续来留言互动啊，谈谈看您对于现在的行情怎么看，反弹还在不在持续当中？我看目前大家都认为还在持续啊，目前回复的都是一啊，然后我看好多也在回六六六的啊，看来大家感兴趣的啊，这个好，那我尽量的帮大家去约时间，因为他来到。 江苏目前确定的第一站是苏州啊，所以说到这儿我就又很那个什么。你看人家到江苏之后，第一站竟然放到了苏州，这个竟然没有放在我们南京啊。所以我们南京的这个小伙伴们啊，我们南京的这个投资者们，也要啊这个热情积极起来啊，积极起来。好，我们就下半段啊，我们下半段进入到投资小课堂，邀请杨松老师继续来跟各位做交流、做分享。 它的主题是趋势出生器的特征，各位，我们稍后见。

0: 我们一旦陷入只单一的认为这只是个反弹的思维，那就上当了。一定要记住，这个地方是上升牛市刺激回调结束以后的上升初期，就是行情将会在大家的怀疑中开始往上运行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最近这种现象我个人预判还有可能会持续下去，就是还有可能会持续这种较为缓慢的攀升的方式，然后呢板块的轮动节奏还是会比较快，操作上切记过热就要歇，切记过热才去追，对吧？啊，一看到哎，今天农牛牧渔涨得好好，好多板块好强，对吧？看我去追一下试试。那这种过于急躁的操作，往往都会让你怎么样，在板块稳定度不好的环境里面吃大亏，反而很有可能你觉得我的品种当时买的时候觉得好，但是这两天涨得慢，我把它卖了吧。结果你卖了之后呢，它又快速涨两三天。不如老老实实的守住趋势往上去持有就可以了。这是整个现在市场的环境。当然今天的整个市场环境中还有一点要特别重视，那就是今天的证券板块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下跌。这个下跌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跌破了前面7月28日的这个最低点。那这种下跌对于大势的影响应该是值得我们去关心的。今天中午在直播间的时候啊，也有很多粉丝朋友在问，对吧？哎，证券在这个位置了，是不是坏了？那我来给大家去
1: 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现在是傍晚18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2: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3: 五调贬32个基点，下午4点半收盘，在人民币对美元收报于6.7427，较上一交易日下跌45个基点。自2025年4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呈稳步升值状态，中间价从7.2升至2026年8月中旬的6.79，累计升值达到6%，创3年半以来的新高。与此同时，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外汇指数也从96.2上升至102.3，累计反弹6.3%。业内人士表示，这或许意味着股汇双强的格局会在中长期进一步演绎。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4697亿隔夜逆回购操作，没有开展7天期。公开市场今天有5655亿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回笼958亿。分析人士认为，7天期逆回购零投放，主要是银行体系流动性较为充裕，一级交易商短期资金的需求较弱等有关。此外，隔夜逆回购接连的投放，也显示央行正在根据税期等短期的扰动因素，灵活调节相关的流动性。
3: 截至8月17号，也就是本周一，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6656.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超过了177亿元。
4: 今天港股是窄幅整理，至收盘恒指涨0.07%，报25471.15点。恒生科技指数跌0.9%，国企指数涨0.16%，芯片股 CPB 概念普跌。
3: 亚太主要股指今天收盘多数。

0: 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及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的患者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据了解，所谓基层病种指的是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的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的病种。
1: 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1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深入实施，有力带动了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双提升。通过流通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同时物流配送体系日益健全，累计支持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家门口的便利。
0: 我们来看到全球的消息，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推动企业举债，美国投资级债券发行的规模连续第三个月创历年的同月纪录新高，创纪录的发债速度依然在延续。根据相关的数据，截止到本周一八月份，美国投资级债券发行规模已达到1452亿美元，这已经超过了2020年8月所创下的历年的同期纪录。今年的1月份、6月份和7月份也分别创下历年同月的最高纪录，另外有三个月的发行规模为历年同月的第二高。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接近8000吨。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新闻公告，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年财年第四轮核污染排水。
0: 根据苏富比拍卖行的披露，在上周末举行的蒙特雷汽车周拍卖会期间，一辆定制款的法拉利电动车拍出了4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7亿的高价，这也刷新了拍卖会有史以来最昂贵的新车拍卖。拍卖行没有透露买家的信息，据了解，所有的款项将全部捐赠给法拉利基金会的教育项目。分析认为，4000万美元的最终结果远超业界的预期。这款车型在5月亮相时起售价只有55万欧元，因此分析师曾给出的预期只有110万美元。据了解，中标者不会立刻取得该车的所有权，在拍卖结束之后，这辆汽车会返回位于意大利的法拉利总部，最终的交付时间定在2027年的1季度。
1: 根据美国破产法庭文件显示，谷歌公司近日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中标，击败了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巨头默克公司，将获得破产公司精神航空的大量数据，包括该公司超1亿封电子邮件、5亿条微软 Teams 聊天记录、3000万行代码、开发员数据、软件模型和算法，以及收入、飞行运营和员工生产力数据等。谷歌方面表示，将用这些数据来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不过，这笔交易仍然需要联邦法官的批准。而如果交易失败，出价第二高的默克公司可能拥有精神航空的内部数据。默克的出价为750万美元。
0: 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2: 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FM 95.2 AM 585。

0: 听好歌全球都热，这两天的虽然已经进入了立秋，但是天气还是依然很火热啊。那有人说这么热的天气啊，不愿意出门，出门只想开车。
1: 说到开车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跟车有关的话题。不过今天这个车呢，可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油车啊，电动汽车，而是一款童车。
0: 哎，儿童的车。
1: 在8月16号，我们看到鸿蒙智行问界汽车官网发布了一张预热海报，宣布呢会推出一款儿童车。海报上这一台小车几乎和旗舰 SUV 问界 M9 啊一模一样，就是一个缩小版。网友呢也是脑洞大开，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 M0.9。 那消息一出呢，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车企卖儿童车，这不就是卖一个周边玩具吗？如果我们剥开这一层玩具的外衣，从财经和商业战略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儿，你就会发现，华为和赛力斯联手搞的这么一台儿童车，其背后呢是隐藏着一盘很大的棋。这绝不是一次简单的跨界玩票，而是一场精心计算的商业布局。
2: 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0: 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盘一盘这个问界出儿童车究竟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台叫 MO.9 的汽车是一个什么来头。根据官方海报的说法，这个是由赛力斯跟华为联合设计的产品，联合设计啊，不是贴牌授权。因为这两个词啊其实区别也非常大，贴牌就是其实把这个 logo 给玩具厂，我们赚一个授权费。那市面上像模仿一些大 G 啊路虎的儿童车，其实大多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但是联合设计意味着华为的设计团队跟赛力斯的工程师真的坐在一块儿，他们在讨论啊，这个一米长的玩具车线条怎么走，灯带怎么排啊，甚至连前挡风玻璃上那个仿真的激光雷达外壳里面到底要嵌什么摄像头，据说这些他们都反复的推敲。那你可以想一下那个画面还是非常火热的。
1: 是啊，一群平时高调高阶智能驾驶的这个工程设计师围绕着一台儿童玩具车呢来讨论细节，这本身就说明他不是在造一个塑料玩具，而是在用造车的标准对儿童车市场进行一次降维打击。那么问题来了，那既然要下这么大的本钱，那华为为什么要搞儿童车呢？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经济账呢？
0: 其实有三本账需要来算。怎么说？第一本叫营销账，因为在汽车行业啊，一场新车发布会，它的营销成本动辄几百万，甚至要到上千万，而且这个热度呢，往往会维持一两周。但是推出儿童车，它就制造了一个很大的反差感啊！一个这么硬核的品牌，突然开始关心小朋友的相关的一个这个车，那本身就自带流量。那么结果我们看到，确实全网自发的传播，热搜不断。你可以看到啊，这个问界这个花大价钱投广告啊，但是爸爸开 M9 孩子开这个 0.9 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呢，已经成为了最好的广告片。那么根据行业人士算了一下，这个营销费用啊花的太值了，因为他把这个品牌从冰冷的公路啊搬到了充满烟火气的小区院子，搬到了每一个遛娃的这样的一个黄昏。当全小区的家长都在，
1: 用户粘性是任何单一产品都无法比拟的。
0: 确实这么一说啊，这个收入肯定还是源源不断的要增加。第三本账呢是最长远的一本，叫用户心智账。怎么说？这个汽车行业最贵的资产是什么呢？它不是工厂，不是技术，而是用户的忠诚度。那培养一个忠诚的用户成本啊非常的高，但是如果我们把培养周期提前20年呢，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嘛，他就是一张白纸，谁先上面画第一笔，谁有最大的一个优势。那当一个小朋友从5、6岁开始啊，他就开着问界啊这样的小车在小区兜风，那他对于品牌的熟悉度、好感度自然从那个时候就有了。那等他长到18岁拿了驾照啊，准备买第一辆这个人生第一辆车的时候，他大概率就会想到从小陪到他大的问界。那么其实分析说，这个本质上也是一个三代复购闭环。小的时候啊，我们骑迷你的 0.9， 长大我们开真的 M9， 那等自己有了孩子，我们再给他买一台这个迷你版的 M9。 那华为卖的哪是玩具啊，他其实卖的就是未来20年第一批的用户，
1: 感觉所有的钱都被他赚了。
0: 是，
1: 当然了，我们不能只谈情怀，还得回到现实里面。

0: 原来啊，那这台 M0.9 最终能不能成功，关键还是看价格。
1: 嗯，
0: 刚才我们说到那么多的功能，如果集于一身的话，如果再加上好品质，感觉这个价格应该不会太低啊。
1: 对，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市面当中，普通的儿童电动汽车价格呢，从几百到两三千都有。那特斯拉呢，之前推出的一款儿童车，售价呢是12000元。
1: 天哪！
0: 虽然价格这么高，但依然有。

0: 出的。从数据上来看，房价同比降幅呢有一定程度的收窄，核心城市呢还出现了领涨的走势。详细情况我们一会儿来说。
1: 关注楼市动态，解读楼盘真相，
2: 专家团队当您置业顾问，优惠网络为您精打细算。
1: 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0: 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王磊晚上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们来关注到市场行情，那在八月的中旬啊，市场的行情怎样，我们也请王磊通过数据给我们做点评。
3: 好的，在八月的第二周啊，热点学区房市场的成交量呢不到40套，那相比首周啊下降超过了40%，这个数据的下降还是比较多的。那和去年同期相比呢是基本持平的，因为受到了高性价比房源的快速消化，而后续在售房源的业主呢对溢价空间有所减少啊，这个呢是影响交易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啊，在传统的淡季市场下，当同小区有类似户型出现了低总价的成交，那购房客户呢就会参照其成交价格甚至更低来进行给业主进行反馈，而这样的一个反馈呢会带来售房业主的纠结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比如说这套房源呢低价啊成交了120万，
4: 趋于谨慎，主动的减少了供应来消化他们的旧规模的库存。那么同时呢，新房市场也在向好房子转型，核心区的高品质改善型的项目啊不愁卖，那么一些远郊的大盘包括一些同质化严重的项目去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颊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
2: 13.9%，比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
3: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们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的成本近700亿。
2: 物流降本增效，如何深挖新潜力？稳中有进，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是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和我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物流业。今天物流业最新的成绩单出炉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透过数据我们可以得到哪些新的观察？数字赋能物流降本增效的新潜力有多大？织密现代物流网又会激发怎样的经济新动能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雨荣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我们首先具体了解一下物流运行的新进展。

0: 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在社会物流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呢，社会物流的结构在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转换，像高端制造、装备技术还有民生消费啊，这些社会物流的需求呢是高于传统物流需求的一个增长，国际化、高端化、绿色化特征非常明显。
0: 铁路货运量质齐升，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铁路部门持续开行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日前，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投入运营。这趟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摄氏度至-30摄氏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运输全程24小时自动预警，并可实时回传温度、湿度、位置等关键数据。此前通过铁路同新疆乌鲁木齐发运冷鲜产品至陕西西安，全程需要5天左右。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依托图定铁路班列线路，采用固定班期批量运输的集约化模式，运输时效提升约65%。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座城市，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航空物流方面，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6%，其中国际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增长13.9%。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81.1万元，同比增长5.1%，这个增速是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我们想请谢所长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上半年物流业的这个最新成绩单上的这些数字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2: 因为上半年整个社会物流的运行情况应该说是量质齐升，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质的提升，因为它反映了我们整个物流领域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升级。那么质的提升呢，主要是还是体现在4个维度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产业转型的驱动。上半年工业品社会物流总额呢，它是实现了一个增长的一个内部的分化，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大宗物流领域它是维持一个低位运行，但是呢在一些高端制造业领域它确实实现了一个2位数的一个快速增长。那么在进口端呢，同样也是印证了这样一个趋势，比如像原油啊、钢铁这些传统的物流领域，它这个进口量增长是放缓的，但是在一些像比如像半导体的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这些领域，它的增长就比较迅速。所以说呢，整个这个在生产端呢，其实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成为物流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也就是说，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其实直接映射到了物流领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消费升级的一个带动。那么消费端的这个物流需求呢，看似是比较温和的，但其实它内部也呈现出了一个线下要快于线上，这个整个的升级要优于基础，然后线香呢要强于这个城镇的这样一个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升级类的消费需求绿色消费需求以及这个下沉市场，它扩张的是比较快的那说明我们整个在消费端的结构呢，它其实已经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就是我们不再注重数量的增长，而是对一个品质化的一个需求特别是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呀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啊，还有这个线香我们物流配送体系的越来越健全，其实都是驱动这种变化的一些核心的因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供给体系的重构，就是物流整个它的组织方式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变化像这种

0: 就从这种我们讲的注重增长，朝着我们讲这个内涵式的发展，这是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那其次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关于老百姓的这种消费会越来越多。你像大家去买东西，现在基本上都是在网上购物。那这个网上购物带来的这种物流
1: 全链路的整个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革啊，比如像 AI 调度，它原来只是一个辅助工具，现在已经升级为了一个自主决策的一个大脑啊。就是过去我们的物流调度可能更多依靠这种人的经验，调度员的经验，但是现在这个 AI 调度它已经能够完成一个实时接管这种各种复杂决策这样一个角色啊，它就让车呀、货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路等路场等等这些各种要素能够实现自主的协同啊。再比如说像这个货运平台，它其实也在加速 AI 化，比如像我们满帮集团，它就把这个AI 的智能体这种技术融入到了真实的这种交易决策的场景当中，它推出了一个叫做 AI 智能找车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货车司机呢，在这个平台上，他其实在这种车货匹配的过程中，他这种空驶率是得到大幅降低，他成交的空驶率，就是空驶距离，现在是下降了27%，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那么数字平台它其实是打通了一个信息孤岛，实现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的这种规模化的落地啊。就比如说这个像我们的这个荣成智运，它就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智慧综合多式联运的这样一个综合的物流平台。那么它成功的对接了我们国铁集团的95306平台，还有很多的这种无船承运人的平台。那么就在这个平台上，就能够实现从下单到执行到决策到最后的这个追踪，一直到结算，整个全链路的一个流程的一个贯通。那么它的订单的处理效率是提高了40%，综合的物流成本下降了10%啊。另外呢，就是这个数字融合，它给物流业带来的变化，它其实不只停留在我们这种成本效率这表面的一些数字上，它其实是触及了整个行业它运行的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啊。首先是呢，就决策主体啊，刚才也说了，从人变成了机器啊，它不是在靠人的决策。那么像 AI 调度、路径规划，包括这种库存优化等等这些物流的核心环节，其实现在AI 的智能体都能够去做这些复杂的决策啊。再比如说像这个物流，它其实从过去的这种执行工具，其实它变成了一个决策变量，就是在物流领域它产生的一些数据，它能够反哺到供应链的前端，实现与这个商流的一个深度的耦合啊。另外这种跨运输方式也从一种物理的衔接像这种数据的融合去转化啊，统一的数字底座就能够让这些一单制啊、一箱制真正的落地并且规模化。那么多式联运的这种全程的这种协同的效果，马老师也提到了这个自动驾驶啊，包括自动化的仓储这些技术，它未来的应用场景肯定是在持续扩展的啊。另外还比如像低空物流，它其实是进一步拓展了物流整个降本增效的一个立体的空间啊。这些新技术呢，它通过流程优化、效率提升，那么我们肉眼可见，它肯定是能够跑赢综合成本的啊。再有呢，组织提效的核心呢，就是打破壁垒啊，实现跨环节的协同。我刚才也多次提到多式联运，因为这确实是我们结构性降本的一个堵点啊。那么15期间呢，我们将打造1000个多式联运的节点啊，并且推动这个一单制的一个体制扩面啊。所以这些呢，都会使全程的运输成本效率进一步的优化。再有呢，就是系统重构，它其实最深层次的一个变革啊。现在181个国家物流枢纽，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已经初步形成了这种互联成网。那么下一步我们就要推动它从一个单点的运行到一个组网的运行，从单点效率的提升向这种全局性的效率释放啊去推进啊。另外呢，骨干流通走廊它现在。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煤电占比首次跌破50%，可再生能源占比
4: 是背后的东西很重要，我觉得它是我们国家整个能源转型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数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国家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成员，同时我们也签署了巴黎协定，我们是有承诺的。比如说我们在2030年必须达到碳达峰，2060年要实现碳中和。所以说碳的问题哈，是我们国家目前乃至未来几十年非常关键的东西。那么为了实现我们讲的双碳目标，我们国家其实上是有两个重大的 战略性的一个。

0: 个政策吧。第一个呢，就是要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未来的整个能源体系里边，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我的非化石能源的要成为主导。它的目标非常明确，比如说在2060年的时候，我的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要超过80%。那原来我们最基于这个最基础的，比如说煤炭、石油、天然气，要降到20%以下，这是一个我们讲新型能源体系的问题。第二个战略性的政策是什么？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就是说我未来整个国家整个电力系统，那我的电源从哪来？我的电源90%以上都必须是清洁，清洁电力。这里面清洁电力里面最核心的实际上是什么呀？是风和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1: 是，
0: 当然我们非化石能源里面还有核能啊，核能的占比也会增加，但是它成为不了主导的，最主导的是风光水，尤其是风光。那么在这个两个大的政策战略性政策这种支配下，最近我们国家实际上是加快了这种建设步伐。这个我刚才讲了，一个叫体系，一个叫系统啊，加速了它的步伐。那么在很多政策上实际上是在推动这两个战略性政策的这种实施。那在这种背景下，刚才讲的这个比如说煤电是吧，它的发电量的这个占比低于50%，它实际上是在这两个大的战略性政策的这种推，这个火力发电是吧，有这个非火力发电是吧。那火力发电里边其实我们国家来说很特殊，火力发电其实包括什么呀？包括煤炭发电，包括油发电，也包括天然气发电，还包括生物质燃烧和应急了。这个可能听起来比刚才说那个话那个绕口。
1: 煤电发电不再是一个基础和保障，但是它的调节作用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得有它。
1: 是，我们也看到作为一个清洁能源大国，我国的能源结构呢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一个转折，风电光伏的装机已经超过了火电，那么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挑战。15-57我们将打造怎样的新型的电网呢？目前的进展又如何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一线调研。
2: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3: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2: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000000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4: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2: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
0: 事件是吧，比如包括战争啊、冲突啊等等，可能导致那这个时候我讲的，咱们讲的跟今天的话题煤电，它会发挥作用。
1: 是，
0: 否则的话它就基本上是闲置。但闲置国家也有政策，不是说风光作为主导电源的这个目标估计是实现不了的哈。但是比如说到了16-5，那我像我这个未来的目标就逼近了哈，我要把可再生能源发电作为主导能源，它是往这个逼近。但是今天咱们说了，今天已经超过50%的发电哈。那也许比如说我们到了15-5结束以后，那可能60%-65%。我估计是这样一个
1: 就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期待的一些变化。
0: 对对对，
1: 高温炙烤地球，我们很多人能够待在舒服的空调房里面，这背后是我国能源安全保障能力的体现。不仅电力安全有保障，而且我们的能源还越来越绿。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步伐持续加快，而且未来的15期间，随着新型储能行业的发展，我们用可再生能源发出来的绿电还可以稳稳地存储起来，随时使用，一幅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发展新画卷正在徐徐铺展。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再见。

0: 续的加强训练的时间，所以这个过程呢是比较长的，不是说装上就能够完成想象的动作。可以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发烧了，
1: 嗯，
0: 我们吃一片阿司匹林马上退烧，我们长了一个肿瘤我们切除了病人就治愈了，但是脑机接口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装上以后是要一个训练的过程，一般的来说要一个月到三个月，所以所谓的门槛儿，也就是一个是要训练，再一个就是不是任何病人都可以接受脑机接口治疗的。
1: 刚才您给我们讲到了我们的脑机接口分为非侵入式和侵入式两种技术路径，
0: 是
1: 目前不同的技术路线在中国各自取得了什么样的突破，继续来看。
0: 他们有一个病例就是脑机接口，他本身做脑机接口是希望解决肢体运动，但是在提取信号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很多跟这个手的运动无关的信号，
1: 嗯，
0: 就是我们想的心理的活动，就跟我们现在在交流，
1: 嗯，
0: 我们是在讲脑机接口这个节目，
1: 嗯，
0: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我脑子想一会儿回去会不会堵车，
1: 嗯，
0: 就这种信号它会提取，提取以后这不是脑机接口本身需要的，那这种信号将来是病人自己的隐私，那如何来掌控这个？
1: 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整个脑机接口应用和手术的过程，其实
0: 这些是可以完成的。
1: 嗯，其实不光是我们中国国内，放眼国际市场，大家在这个领域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0: 是，
1: 如果让您做一个判断的话，整个全产业链，无论从临床实验，再到我们的设备提供，再到我们的应用落地，您觉得我们在哪一个环节上还是有领先优势的？哪个环节还需要补齐短板？
0: 我觉得这个从临床角度来说，应当在国际上我们可能很快的会获得大量的这个临床经验，
1: 嗯，
0: 获得临床经验以后我们就可以为国际的脑机接口的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规范提出中国的这个指南，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数量大，比如说北脑一号我们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30多例，将近40例，
1: 嗯，
0: 年底我们就可以总结经验，明年我们就可能在全国有资质的3级甲等医院推广，从目前来看北脑一号的这些病例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新型的举全国之力办大事儿，
1: 嗯，
0: 那对于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产业来说，很快的就能够通过市场把它能够推到这个国际市场上，这是我想我们是能够取得一些突破的。
1: 您觉得有没有大规模推广的可能性？大概的时间表会是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
0: 推广是这个临床这工作大概是这样，
1: 嗯，
0: 它要通过临床试验，
1: 嗯，
0: 试验就是我比如说北脑一号今年我们完成了这个第一步的临床试验，我们是16个单位完成的，明年我就可以在全国更范围的，就比如说经过了这个 FDA 我们中国的这个药监局批准，我获得了3级的这个医疗器械证，我们明年就可以扩大，就是多中心的来推广这个工作，这个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取得一些经验，然后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0: 健康产业的里头，比如说过去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天然的活性成分，比如最典型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吃番茄，番茄红素辅酶扣食过去都是从植物提取出来的，
1: 嗯，
0: 还有茶多酚里的原二茶酸等等都是植物提取的。植物提取呢，因为它的含量浓度比较低，同时还要这个要提取工艺会浪费很多的一些原料。如果我们用生物指导生产，我们只是生产这种成分，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茶多酚，绿茶为什么有益于身体健康？因为它含有茶多酚。茶多酚在绿茶中的含量不到千分之一，就是原二茶酸。如果你要是靠吃茶叶、喝茶来保健的话，我们一天差不多要将近吃到一喝到一公斤左右的茶叶，显然这不可能。我们用生物指导可以做的时候，只做这一个产品，很快就非常便宜的能做到，比如一升做到60克，60克的话就是100毫升，就是6克，我们只需要喝一口水，10几毫升就是1克吃进去了，所以就不用解决不用过去我们所说的用吃大量的茶叶，这个从成本极大的降低了，这是一个绿色健康的一个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一些塑料，塑料绿色的光合作用，大家知道我们的碳循环在地球上靠什么？就靠植物的光合作用。
1: 嗯，
0: 但是这个光合作用是一种农业模式，它是平面放大。如果我们能用工业化的生物指导方式，能够使它的效率能够提高，而且1天24小时都能干，1年365天都能干的话，这种工业模式如果做，我觉得效率大幅度提高的话，未来第三代生物指导就是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或者这种这个垃圾等等的这种低碳的这种原料的这种作为原料，这是我们提出来的第三代。所以这个未来将会真正解决我们的一个生物指导的原料体系，第二个解决了我们二氧化碳的排放和绿色低碳的问题。
1: 如果具体到我们中国的国情，您觉得我们中国发展生物制造的核心优势在哪儿？
0: 中国应该说它的优势还是明显的，我们跟比如说欧美的西方来比，
1: 嗯，
0: 第一我们的优势是在哪儿？是我们的生物制造的发酵的产能已经是全球第一了，我们发酵工业的产能和发酵罐的容积现在占据了全球差不多工业产能的将近70%左右，所以这一点产能就意味着你有这个能力，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中国有广阔的市场，这个市场首先是14亿人这个市场，再有一个呢，我觉得我们中国还有越来越多的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对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的这个市场的消费能力的提高，这个市场是巨大的，潜能也是巨大的。第三个呢，就是中国的生物制造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在国际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了。我们做了一下调研，中国发表的英文的文章在国际上生物制造的文章，还有我们申请的专利总数，现在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仅从数量上讲已经是第一了，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研究实力和研发的这些动能已经初步具备了，只是我们在还有一些比如说高端的还有一些缺乏，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优势充分的这个发挥出来，我觉得中国的生物制造潜能是巨大的。
1: 其实除了您刚才说的，我们从原料发生了一些变迁，我们的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和升级，中国的生物制造已经完成了从传统的自然发酵，从自然界提取，到以基因编辑理性设计为核心的合成生物的时代。继续来看总台记者的采访。
2: 在山东济南的这家生物科技企业，依托全酶生物合成工艺，以葡萄糖为原料合成甘素的中试研发工作正在稳步推进。甘素是临床中核心的抗凝血药物，长期以来工业化甘素主要从猪小肠黏膜提取制备，但动物原甘素天然存在糖链结构不均一、组分杂乱的问题，直接导致药效稳定性差，抗凝活性波动明显。精准设计甘素糖链分子是技术攻关的核心难点，过去药物分子设计高度依赖研发人员的经验及大量重复试错，如今 AI 生物计算工具全面赋能研发过程，大幅缩短攻关周期。数据显示，14-5期间我

0: 国生物制造产业总规模达 1.1 万亿元，生物发酵产品产量占全球 70% 以上。
1: 我也看了一个报道，说我们的酶以前要筛选出来有用的酶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现在靠我们的基因编辑手段，靠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辅助，可能几天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
2: 传统的生物制造来看，它是靠实验室做出实验再进行工业放大的，这是一种模式。在这个比如说这个酶的改造，我们过去是靠比如说突变，突变完了以后，现在技术已经延伸到我们靠定向进化，再到了现在靠计算机辅助的设计和人工智能的结合，这个技术你就可以可见，酶的设计在2018年和2024年两次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从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特别是2024年人工智能辅助的酶的设计。那么从细胞的这个设计来看，过去我们细胞代谢途径有非常多的可能性，过去也是靠什么？靠实验，靠经验，现在来看呢，我们就不是说靠实验靠经验了，我们是靠什么？我们是靠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的分析和计算优化。最典型的，我们已经做出了数字化细胞工厂。这数字化细胞工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细胞代谢网络已经变成数字化了，这个虚拟的数字化细胞工厂就不用你自己去做实验了，我们可以靠计算机在里头给你走哪条途径最佳，哪条途径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都会碰到，所以这样我们设计出来的，你就直接按照这个实验去做，就能做出来了。这样可以节省的人力和物力来看，可以是几个数量级的下降。所以过去我们有时候设计一个细胞，经常要耗几年时间。一个学生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他3年只需要能改造出一个细胞就 OK 了，现在可能就用1-2个月 OK 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人工智能赋能，人工智能给生物制造的增添了新的翅膀。这个里头我们就说产生了什么呢？叫倍增效应。未来人工智能和生物制造结合，可以说是真的是生物制造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周期可以大幅度缩短，而且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1: 您在从事科研和一线教学经历非常的丰富，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和梳理一下，您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对我们的健康产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生物制造？
2: 好，可以说生物制造未来对健康产业啊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这头我就简单的总结几点。第一，可能未来大家看到的很多的一些过去用的传统的一些化学合成药物，可能都要用生物制造来生产了。比如说我最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降血压的这个药物，比如说我们的他汀类的药物，现在已经用生物制造非常便宜的可以生产了，它绿色低碳环保，这是一个过去传统产业的升级。另外一个就是过去传统产业没有的会产生了新的赛道，最典型的我觉得有一个大家可能看到的，比如说我举一个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大家知道都是在西藏这高原挖出来的，对自然生态损坏是非常大的，破坏作用非常大的。那么现在来生物制造呢，就可以把这个冬虫夏草我们用生物制造的方法来生产出来。这个里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健康的一些过去没有办法靠工业模式生产，是靠农业模式生产的。第三种呢，我觉得就是过去还有一种是一种这个动植物提取的一些，它也能够非常便宜的受惠于我们的老百姓，大家深切感到的。我就要举例子，比如说医美行业，过去医美行业的我们的天然保湿剂，就是你的护肤品用的保湿剂是透明质酸，我们还有一个护肤品用的非常重要的活性成分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过去都是从骨头里头，从猪皮里头或者牛皮里头提取的，它非常的昂贵，普通的化妆品有的时候不一定加，尤其透明质酸。所以你会发现眼霜为什么特别贵，因为眼霜含的透明质酸含量最高。过去是动植物提取的，现在我们已经用这个生物制造的方法把胶原蛋白把透明质酸由几万块钱一公斤都变成了1-2百块钱一公斤，所以这个老百姓现在你能感觉

0: 道，比如说你卖的这个面膜，哎，就会很便宜很多，你的化妆品也会很多，这是老百姓我们生活中的健康有关的，这些都可以。
1: 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我们的生物制造整个全球的产业规模大概是万亿级的一个赛道，中国处在什么样的水平上，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

0: 界都在积累机器人的训练数据。
1: 我们觉得1亿小时的多样化的数据应该是一个差不多的门槛，所以现在我们是100万到1亿，其实这里面还是有近100倍的两个数量级的一个缺口在里面。
0: 所以我们看到几百个场景

0: 上课写作业老师批改，机器人学校也一样，只不过机器人交的作业是数据。一份合格的教材要经过评估、采集、清洗、质检、标注、交付六道关，不是录下来就行，得拆得开、查得到，能反复用。动作对只是及格，数据能用才算过关。难度还要再分层，机器人也要小升初。
1: 现在看到轮壁就是一个小学的一个，相当于小学一个课程，然后我们这下半身基本上都是不动的，在一个固定的工位，然后上半身用上半身的夹爪这些手部，然后去做那些那些简单的普通的那些原子动作，然后计数这种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做得完美合格了，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像这一步就是到我们初中阶段了，然后这是一个领小手。领小手主要是看他的那手指的关节的一个力控，然后他有他的力觉感知，然后有他的触觉感知。第三阶段就是一个全尺寸的一个人形，然后就是运用到我们下半身了，然后我们通过设备可以进。机器人让机器人学习我们动作，然后我可以下蹲，然后这就是这些动作都可以完成了。
0: 来看看这台机器人，是这所学校的尖子生，在这里接受了上千课时的训练，已经可以帮我们清理桌面了。不过学会了不代表就能毕业，数据合格了也不代表就能上岗。机器人也要参加中考，还有高考。
2: 机器人学到一定程度，要不要考试呢？当然要考啊，而且还是一场国家级的毕业大考啊。他们考什么？怎么考？通关之后又能拿到什么样的证书呢？答案就在这儿，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浙江检测中心，这里也是国内专门面向人形机器人设立的权威的考场。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这些机器人学生是如何通过考官们一道一道题逼出真本事的。
0: 在认证中心的可靠性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叫做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测试的考试。这台人形机器人正在规定的跑道上循环不间断的行进。
3: 目前呢，我们主要是搭建了这样一个斜上坡、下坡，还有沙地、石子、草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让人形机器人呢，在这个场地下连续的、不间断的持续运行。目前布格最常用的还是以电池循环为主，像现在已经进行了100个小时、20个循环。
0: 100个小时、20个循环，机器人只干一件事儿，不停地走。这场考试考的就是机器人的体力和耐力，看它到底能扛多久不出毛病。
3: 我们这个测试主要是测试它的那个总共是测试的时间，还有它出现故障的次数，来得到相应的。
0: 而认证不仅是机器人产品质量的毕业证，也是产品上市的许可证。截至目前 ，CR 认证已经颁发600余张证书，长三角企业占比46%。
4: 中国机器人认证是目前我们国内这个机器人产业最专业或者最有特色的认证之一。它虽然是一个自愿认证，但是呢，很多企业呢通过取得 CR 认证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产品的一些质量上的不足或者技术上需要改进的地方啊，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检测，提升了他们的产品的质量，提升了他们的技术水平。尤其是对于有出海需求的企业，
5: 迭代这样的一个方式。但不是说我们完全是由我们去制定所有的规则，我们也是希望各个企业，特别是一些龙头企业一起参与进来，然后一起根据目前企业的这些情况，包括技术发展的情况，一起去制定相关的这些标准。
2: 过了这些关才算毕业，毕了业才能执政上岗。这位同学顺利毕业，成功上岸。
6: 您可别高兴得太早，咱们最多只能算高中毕业，离真正踏上社会可还早得很呢。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机器人还在经历高考，没准过不了多久，机器人研究生、博士生也一抓一大把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幻想的未来世界就真的到来了。
7: 今年6月1号，工信部批准的人工智能关键基础技术具身智能基准测试方。

已经正式实施。这项标准的实施标志着具身智能行业正式告别野蛮生长，进入有标可依的新阶段。如果说之前各家机器人公司在各自摸索怎么造，那现在工信部定下的这套标准就相当于给全行业发了一张统一的课程表和考试大纲。就像节目里面看到的，今后会有更多的机器人经历高考，而这场考试的意义是为了在不久的将来让那些通过正规考试的机器人能安全可靠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厂。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械臂也是可以做到十秒以内的。
1: 比人工慢，比机械臂更慢，那他们为什么还是愿意第一个吃螃蟹，让机器人进场替换原有的机械臂呢？
0: 随着现在的整个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量达到一定饱和程度之后，小批量的产品和需要我们的柔性的这种部署的能力，就变成我们需要考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
1: 原来是柔性生产的需求，传统机械臂就像钉在工位上的专职员工，脚底下有固定底座，假如要上新产品，就得改造整条产线，重写程序，重新调角度，少则一周，多则半个月。人形机器人不一样，可以把它随时派到工厂的任何一个角落去干活，几个小时就能切换到位。张龙决心招几个机器人进来试一试。
0: 事实上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我入行的时候是流水线，后来是自动化线，然后又是现在的机器人的这种智能线。我们觉得我们在我们制造这个行
2: 业，偏离这个放置的位置，导致这个平板的这个边会出现一个起翘的情况，机器人要求说必须要100%能够准确的放到相应的位置上面去。这个机器人已经开始动起来了啊，今天会把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都做完。
1: 其他机器人都下班了，只有三号机在默默的加班，他要练习到不卡壳了才能下班，看来机器人也不容易。从今年三月到现在，最早开始工作的这两台机器人已经累计平稳运行3000个小时，他们俩离转正不远了，这也给了张龙更多的信心。这不，他又招了更多的机器人来厂里上班了。
0: 我现在手里有23台机器人，这个价格你们可以在行业里面可以打听到了，反正几千万是有的。今年我们认为2026年就是技术突破年，2027年是如何打造跟基于功能实现的情况下去打造它的信息系统的联动，到2028年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拐点的所在。因为随着供应链的成熟，然后产品的稳定性，包括我们对这个机器人的应用的深刻的理解，那个时候时间点我们才认为是不可能。
1: 在工厂的一个角落，记者见到了刚招来的12台新员工，这些机器人已经完成了培训，厂里准备7月底就让他们正式上班了。一到晚上，深圳物流中心邮件如潮，3台人形机器人已经在这里默默上了半年的夜班。你深夜下单，可能就是他们凌晨3点分拣上车的。城市睡了，他们醒着。
3: 平常来说都是大夜班，下午大概是6点半开工，到第二天的7、8点做完为止。
1: 可光能加班也不行，职场上要的还是效率。就像刚刚我们在南昌工厂里看到的，机器人去年12月份刚来上班的时候效率并不高，人工分拣的速度是每小时800到1000件，而机器人刚开始1个小时只能分拣100多件。
3: 5万1小时的效能，必须要达到这个效能才能做到发到全国的各省市。所以一开始员工对机器人为什么有反感和不太接受，就是因为它的效能太低了，没办法适应到我们每小时的5万。说难听点啊，一开始不仅是我也是有担心和不太认可，一开始

0: 始测试的时候就几十件，后边是虽然说有一两达到一两百件，但是对我们来说就五到六倍的效能相差。那我们的员工来说也是有跟我反馈过，是看得很好看，但是说难听点，对跟我们对比相差很远哦。那差错率呢一开始也是比较大。
1: 这些机器人刚来的时候都要他们手把手的教，
2: 主要就是来找一个人去伺候他，大电话他又弄不了，还要一个人在守着，那你有什么用，这么慢我不是放一个人在那里是吧。
3: 机器人到场之后看他的那个工作能力的话，确实是还不如我们人员干活那么有那么高的效率，比较笨拙啦，这种啊反应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呀。
1: 机器人刚上岗的表现一度让大家都不看好，机器人的领队柯欢也因此感到焦虑，因为他们在公司实验室里测试的时候，机器人的分拣速度很快，几乎和人的分拣速度相当。
4: 当时就是说你这东西不行，不能这样搞，我们不可能实现的，就你们这东西就太差了或者之类的，就是很就是很严厉的话也都说了，就是我们在实验室的 demo 场景下我们去做的时候是可以达到700多，但是实际我们第一次到现场来作业只有100多，就整个的差距就是非常的巨大。大家在私下呀去进行一个头脑风暴的时候，大家是可能我们做不了，或者我们还当前的技术达不到目前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就不甘呢。
1: 为什么机器人在实验室练得好好的，一到了现场就变慢了呢？柯欢在现场观察发现，根本的原因还是机器人采集数据量太少了。在实际的工况环境下，很多快递包裹的形状都是机器人第一次遇到，说白了就是没见过没经验，所以不知所措。
4: 实验室的环境和这里的环境肯定是不一样，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复杂程度这么高。其实采集的就是视频的数据嘛，我们最开始几个 G， 后面我们每天要达到几十个 G， 产生十几倍或几十倍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堆积。
1: 只有一个办法，
5: 然后最后以30度的角度去放到这个传送带上。
1: 杨轩采集的这些数据会传到北京，机器人公司的陈建宇会把这些数据喂给更多的机器人，让大家统一学习，一起。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农田里来了机器人，他们都有哪些新本领？
4: 老板，你看到过这个机器人进斧头没有？那天我跟你说有机器人要进斧头，你也不相信，来你看啥子？
3: 苹果有大小，土地有软。

0: 产了25台。按照现在我们首仓客户的一个种植面积，我们推算在明年大概会有1000到2000套的一个订单。
1: 虽然机器人小菊的就业前景广阔，不过要想胜任采摘的农活并不容易。万寿菊花瓣娇嫩，对采摘机器人有着严苛的要求，既要手脚

0: 果实吧，就是好果七分收啊，就收不好的话，那种的好也没有用，所以还是我们先找这个最着急、最需要突破、最需要攻关的这个环节，啊，进行这个突破。
1: 这里是战三年，从2023年初代样机立项研发，如今已经迭代到第三代。在李亚军心里，第一代机器人只能打20-30分。
2: 当然可能我们太想得太好了，然后就导致给客户看了并不理想。GAB 踩一个坏一个，踩一个坏一个，就是把别人的果实啊给损伤了，或者就是根本就没踩到。
1: 痛定思痛，2023年年底，李亚军团队研发出了第二代机型。为了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优化调试，他们干脆把办公场地搬进温室大棚。又经过近2年的打磨，当年那台在客户面前采不了果的机器人终于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如今李亚军他们已经向客户交付了5台机器人，其中一台出口到了阿联酋。
2: 我用研学的话，他可以把整个
3: 那不是抢农民的饭碗，而是递给农民一把更趁手的工具。这样的农业现代化值得我们期待。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手术室里来了赛博医生，从舞台炫技到实战上岗，科技能否让优质手术资源惠及更多百姓？
2: 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3: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
1: 手剥鹌鹑蛋能缝葡萄皮儿，国产手术机器人为何能够全球圈粉？
4: I found it very easy to use. Instruments were able to do most of the movements I expected.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股出海浪潮中，中国自主研发的手术机器人正以突破性姿态闯入全球高端医疗市场。手术机器人讲究极致精准，零容错。这项技术曾长期被全球少数几家公司垄断，那么中国的手术机器人凭什么能跻身其中，甚至叩开欧洲市场的大门？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您听说过机器人动手术吗？
2: 没有，没有，
3: 没有，
4: 没听说过。
1: 你觉得这事靠谱吗？
3: 我感觉不靠谱。
4: 我觉得不靠谱，但是现在科技发达了，应该是可以的。
1: 提到能跳舞、会武术的机器人，大家都觉得很炫酷吧？现在的机器人呢，仿佛学会了72变，可以变成任何角色。而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机器人，更加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已经走进了手术室，变成了赛博医生，为病人动起了手术。这可不是科幻大片哦！我现在在北京的世纪坛医院，一会儿这里的一场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就将由
3: take off take off， 缩小一点点，缩小一点点。然后把股骨去了，
5: 他们觉得这块儿啊，老冯、老冯和李主任觉得这点可能性解不了，
6: 我也是这有可能
5: 啊，对。
7: 不到10分钟，
2: 冠心中啊，70%都会有这种骨关节或脊柱疾病的患者，但是我们中国的骨科医生呢，也只有1.5万。其实我们医生永远都有看不完的患者，一台接一台。
8: 一边是患者多，手术需求大，另一边却是优质骨。

0: 科手术医生的严重稀缺。能从事人工关节置换这样的骨科四级手术的医生，培养周期长达15至20年。漫长的成长周期让专业医生的数量始终难以提升，该如何破局呢？
1: 当时我的研究生导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毅力啊，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做医生可能也只能做10000台手术，那个你能不能自己研发一个机器人，就是具备我们像我们这种专家的能力，那一年可能能帮助更多的人重获健康。
0: 导师的这番话让张毅林找到了突破方向。2015年，他离开医院，展开了智能手术机器人的研究。学成回国后，他创办手术机器人企业，又攻读了清华大学的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继续探索把骨科医生的经验标准化、数字化，并复制到机器人身上。
1: 你推荐，先推荐你，
2: 好，
1: 前面就不用推了，你就推荐你，
2: 很顺畅。
0: 为了不断打磨机器人性能，贴合临床手术需求，张毅林专门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医护团队实地体验设备，亲自上手操作试用，收集一线医生的真实使用反馈。
1: 生物系，这个做生物系特别
2: 那更好。生物系得。
1: 你看，这
0: 李虎是北大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主任医师，他从2019年便与张毅林进行 AI 手术的合作研发。
2: 像我们以前都是纯经验的，在现在呢，有这个前人的经验变成一些智能化的，就类似于我们手机现在智能非常高了，就不像一开始的时候那么打电话这么简单，现在我们可以应用很方便。
0: 为了让机器人真正贴合临床，适配实战手术场景，张毅林与50余家知名3甲医院及医生展开软硬件科研合作。他们将数万张医学影像及病例数据喂给机器人学习，训练出了可以规划手术的数智脑。
1: 我们一定是要跟这些非常有经验的顶级医生来合作的，把我们的临床问题从临床中提出来，通过机器人去解决，再不断地去反馈临床，去提升我们的机器人的这种智能化程度，以临床的一个应用性。临床实验嘛，也投入了这个巨大的成本。
0: 能不能成为医生在手术台上的好帮手，好不好用是关键。张毅林和同事根据临床反馈不断研发迭代末端执行工具，希望它更小巧更轻便，让医生用起来更趁手。从研发到走上手术台上岗，这位赛博医生只用了短短2年时间。高效的研发迭代离不开完善的产业链支撑。在京津冀区就有多家医疗器械的供应商。
3: 来，里边请，里边。
0: 每当他们设计出新的设计稿，制造商就能快速试产，便于他们的后续研发。
4: 对，本身传统的医疗器械工具跟我们机器人的工具是有相通性的，供应商呢也通过这个技术升级，然后和我们通力合作，完成了这个设备的更新，然后也做出了我们现在目前需要的这个工具。
0: 得益于90%以上的零部件国产化率，他们的手术机器人成本只有海外同行的1/3。眼下，张毅林正在大力推广机器人。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刚回到北京，接受完采访，又要马不停蹄地奔赴山东。
5: 你那是几点的高铁？
1: 12:40，那边像有几家就是特别大型的这种3甲医院，目前正在引进这个手术机器人。
5: 哦，有这个意向了？
1: 是的。
6: 对，你们试一下。
0: 目前，张毅林他们的手术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已在全国上千。
7: 是吧？能够高效的避免了我们手术当中血管神经的一个损伤。
0: 这款是。

0: 也会有很多顾客就是冲到这个人物来的。
1: 每天晚上刚过6:30，一层大厅的侠客实景表演准时开演，食客可与扮相鲜活的侠客趣味互动。随后户外会推出江湖主题场景秀，一二层围栏边早早就挤满了提前站位的观众，不少食客专程为这场武侠氛围感演出赴约打卡。
2: 跟普通的那种饭店不一样，都是像来了就是那种情绪价值非常到位。
3: 昨天一次，今天一次。
4: 那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儿啊？
3: 就我感觉进来了以后，就像襄阳这一圈，然后像这种外面的这种环境很少。然后昨天过来的时候，就外面都特别的热闹。
1: 从长安的荔枝到妖猫传，一步步在唐城取景的热播影视剧让襄阳的银幕热度不断攀升。乘着这股影视东风，襄阳市文旅局几年前提出打造侠义文化城市名片的理念，襄阳院子餐厅顺势跟进改造，把江湖风刻进了每一处细节。抬头能看见杨过的神雕雕塑悬在梁间，秋日天台铺满晾晒的农作物，目前还有4个以金庸武侠 IP 命名的主题包间正在紧锣密鼓的装修中。
0: 我们目前是有12000方，有40几个包厢，有宴会厅，有小厅，那我想的话还要再丰富一些，所以我们又做了一个叫侠义襄阳厅，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化展示，包括我们儿童的这个 DIY 手工制作，就是做成真正意义上的文旅餐饮。
1: 这里的特色襄阳风味也绝就触手可及。黄山元是湖北恩施人，考大学时他就来了襄阳，今年毕业后索性留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前阵子他刚看完一部三国主题电影，本来打算周末凭暑期档票根逛景区，奈何暑气太盛，他临时改了计划到襄阳博物馆打卡。
5: 就想找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刚好对三国文化就是比较感兴趣，就想来我们襄阳博物馆去参观一下，了解更多的三国文化知识。
1: 襄阳本就是三国文化之乡，要了解这段历史一定得去襄阳博物馆第4展厅看看，这里专门展陈三国时期文物。站在三国战马青铜俑展柜前，仿佛能窥见千年前襄阳作为三国重镇的金戈铁马，书本里的三国历史一下子就活了过来。近两年襄阳市博物馆参观人次涨幅亮眼，统计显示2024年全年接待观众21万，2025年激增至76万余人，热度攀升势头强劲。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波观展热背后影视 IP 引流带动作用十分突出。
6: 很多家长在带着孩子看完电影之后选择来到我们博物馆，更深入地了解三国。
1: 看了武侠餐厅吃过了，最后这碗牛肉面才是本地人认证的压轴戏。襄阳牛肉面从康熙年间流传到现在300多年，经久不衰，秘诀就2样，汤底和牛肉。牛棒骨熬足8小时，牛肉切片后配香料辣椒翻炒，再浸回骨汤里炖到入味儿，固体牛油往里一加，醇厚感直接拉满。碱面烫熟，浇上浓汤和肉码，撒上葱花香菜，一口下去麻辣鲜香全齐了。银幕上的故事再精彩，也不如这一碗来得踏实热乎。
7: 我们襄阳牛肉面是我们襄阳的城市名片，体现的都是麻辣鲜香。高峰期的话，像一个店儿，我们基本上都是3000-4000碗的样子。有好多外地的朋友专门来我们襄阳品尝我们地道的襄阳牛肉面。
1: 吃饱喝足，转进巷口的文创小店，一个顶着香菇帽的圆滚滚小鸡骨格外显眼。据说它的名字来自于襄阳方言，老襄阳人一听见就会心一笑。
8: 咱们说一个人比较聪明就是鸡骨，然后在襄阳就是你咋笨鸡骨嘞，就是你怎么这么聪明。
1: 软萌的小鸡骨把自己的九宫格朋友圈印成了迷你冰箱贴。

0: 这边还有好些藏着襄阳文化古城地标细节的冰箱贴，每款都藏着小惊喜。
1: 这款冰箱贴也融汇了我们襄阳的景色在里面，襄阳的市花、紫薇花，还有这里绿绿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襄王府绿影壁，以及我们的一个现代建筑凤雏大桥，然后还有像诸葛亮拿着一个羽扇站在这里。
0: 到了晚上，襄阳的另一种热闹才刚被点燃，楚超联赛每周六一场，9元9的亲民票价常常秒光。今天轮到襄阳主场，15000人涌进看台，呐喊声、鼓点声混在一起，掀翻屋顶的气势一点都不夸张。坐在观众席里，你根本没法保持冷静，心脏会不由自主地跟着攻防节奏砰砰跳，而场上奔跑的球员们比球迷还要燃，每一脚都带着劲儿，
2: 很少有劲。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看辽金古剑，登悬空古寺，赏元代壁画。这个暑假，循着电影拍摄地玩转名胜古迹。
4: 四个妈妈带了五个小孩一起过来的，
5: 孩子是喜欢古剑的。我走吧，带他回老家。
3: 千年古剑焕发新潮活力，旅游路上藏着别样惊喜。
6: 它太漂亮了，是吧？它那种美，我们讲不出来，那只能是画。
3: 古城墙内复刻北魏市井烟火，衡山古刹跨越千年古今对话，
7: 首次将国宝与数字多媒体与实景演绎进行了融合。
3: 跟着电影过暑假，本期走进千年古都大同，消费主张。建于1315年，为珍贵的元代建筑遗构的传法正宗殿，大殿南墙上元代寺院主持月溪和尚所书写的近4米高的庄严二字，便是最显眼的标志物。
8: 打卡的话，首先在这个香炉前面它可以拍到全景的照片。第二个呢，我们现在永安寺最出名的打卡点就是您看到左右两侧庄严二字。
9: 我们从山东看了山小妖怪，然后知道永安禅寺，特意来这里打个卡，主要是暑假有时间过。

0: 过来，所以才能来。
1: 选好位置，再用 AI 稍微加工一下，就得到了一张独一无二的剧照。往年永安禅寺游客以小众古建爱好者为主，自从浪浪山小妖怪上映以来，这里的游客数量有了非常明显的增长。
2: 我们七八月份基本上每天的人流量能固定保持在2000多人左右，相当于翻了一倍多。
1: 除了打卡电影同款机位，永安禅寺的主要看点还有元代建筑遗构和殿内180平方米的元代水陆壁画。
3: 黑水画悟空，因为这个游戏然后出名之后，加上浪浪山小妖怪这个电影，所以就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因为变脸冥王嘛，他在切换的时候可以变脸，然后就对着拍了一张。
2: 我们一般来到大殿呢，最主要的是上午10点钟，大家可以在自然光源的一个照射下，更为清楚地看一下壁画内容，也比较适合大家拍照的一个时间点。
1: 2026年暑期档热映电影《八仙》，让永安禅寺又多了一处隐藏打卡点，它在哪里呢？住10米深的峡谷，以及悬于头顶的崖壁，让人感觉步步惊险的同时，收获了与众不同的视角，来欣赏古建筑的精美。
4: 碗口粗细的木桩它是不受力的，它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悬空寺，半天高，半根马尾，半空吊，它就像马的尾巴一样垂吊在了咱们半空中，不受任何实际性力的作用，但起到一个什么呀，心理安慰啊。其次呢，就是咱们地震的时候上面的力压下来，它起到一个受力分解的。而真正受力的是哪呀，咱们抬头可以看到的一个北魏栈道的一个横梁，就是刚刚讲到的一个榫卯结构，以巧建岩石暗拓半叉飞梁为基的杠杆原理呢，支撑起了整个悬空寺的一个重量。
5: 刚上来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平稳的，但是走到这儿的时候发现，因为今天有阵风比较大，其实上面其实都有点摇晃，瞬间这个心里的这个安全感降低了很多。
6: 仅容一个人通过的过道，走起来会咯吱咯吱响。
5: 这儿是不能探身的，因为太危险了。
6: 头顶是崖壁，脚下是深谷，真的是惊险刺激。
1: 在过去，登临悬空寺之后，游客就会离开当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这个暑假，为了让游客停留的时间更长，悬空寺景区推出了夜间项目，而且能让游客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悬空寺。那到底是什么项目呢？夜幕降临，景区里的游客比白天更为密集，悬空寺的夜间项目大型实景演出《何以悬空寺》第一场开演了。
6: 它是把大型的岩壁当作舞台的幕布去进行表演，整个岩都是面目比较严肃。看这位西方广目天王是最特别、最虎出圈的一位，
5: 虽然是瞪着眼，但感觉特别可爱。
6: 对。瞪着眼，他的表情比较生动可爱，并且手势你看比出了一个 OK 的手势。
5: 对，
6: 所以呢大家也戏称为 OK 天王
5: 啊，好的寓意啊，肯定是现在人很喜欢的。
6: 对，所以很多年轻的游客群体都会找他来合影。
1: 善化寺始建于唐代，辽金时期重建，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辽金寺院，也被业内称为辽金时期教科书般的建筑。在过去，游客逛古建大多是看文物、拍照片、转身走的三步流程，停留时间短，记忆点弱。影视 IP 赋能之后，用故事感降低了传统文化的认知门槛，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主动走进了解，甚至爱上传统古建文化。
7: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建筑呢，就是善化寺的普贤阁，它呢也是浪浪山的取景地之一。我们在浪浪山电影当中，它的取景地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普贤阁的二层，也就是它的平座层。整个善化寺的普贤阁是金代的一座建筑，这座建筑呢马上要900年的时间了。那这个建筑当中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看到它的外观是有两层，但实际上它和应县木塔一样，都是一个暗层式的做法，它叫做明二暗三，就是我们看到在外观看有两层，但实际上在它的内部藏有一座暗层。
1: 善化寺内看点众多， 三圣殿外独有的金带莲花斜拱、辽代顶级古建大雄宝殿，以及殿内完整留存的五方佛、24诸天共34尊金带原作彩塑，其中鬼子母、吉祥天。

0: 两尊造像刻画细腻，衣袂飘逸，神态温柔，是北方金代民宿的最高水准代表。在大同华严寺内也有一座大雄宝殿，因为黑神话悟空中曾在此取景，成为了热门打卡点。
1: 它其实就取景了我们华严寺大雄宝殿的这两块牌匾，一般的只写大雄宝殿，那么咱们这儿下面多了一块调御丈夫。那么很多人会问调御丈夫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释迦摩尼的十大称号之一啊、是称赞释迦摩尼是一位能够总揽四方的总舵手。他呢也是当时咱们大同的一位总兵马林所书写的。
0: 很多游客在打卡古建筑的时候还有自己很独特的方式，
2: 欢喜和小伴，直播间就刷到他，然后就把他买了，因为很可爱，买了好几个，然后今年正好要来嘛，就直接把他带来了。带他回老家，
3: 底下有一个莲花座，然后这个小手可以动。既然来了，一定要有一些个纪念的东西留下来，然后给自己啊，给孩子啊，然后留一个纪念。而且有时候孩子是喜欢古建的。
0: 除了打卡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同款匾额，大雄宝殿还有更多值得记住的看点。
1: 大雄宝殿呢，是我们整个华严寺里边最大的建筑，也是辽金时期最大的建筑之一。有一个特点是四朝合一，是辽代的地基、金代的建筑、明代的塑像、清代的壁画。
0: 大雄宝殿正脊两端高达4.5米的螭吻，也是。

0: 讲呢，人工智能的产品为什么在最近增长那么快，它来源于是我们对于实践的这种准确的把握，对于应用的快速的适应，这样的一种适应呢，也是中国的这个商品包括我们的外贸取得它发展优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那我们再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汽车出口的货量和货值同比增长是均超过四成，汽车出口持续繁荣也带动了汽车远洋运输需求的增长，这使得专门的汽车运输船新造船市场格外火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广州南沙汽车码头，一批即将出口的汽车正在装船。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经广州南沙汽车码头出口汽车约19.2万辆，同比增长约两成，其中新能源汽车约9.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八成。距离南沙汽车码头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家造船厂里，工人们正在建造一艘大型汽车运输船，单艘运输船的运输量就超过了10000辆车，
3: 2000、3000是吧，后面到了4000、6000，然后到10000，对呀、啊，到10800车或者11000车。在手订单，我们现在还有，13艘10800车的。为了这个运输的效率提升，所以这个船舶或者装载车位的这个大型化，那这是一个趋势。
2: 记者了解到，除了大型化，目前汽车运输船的建造过程中会尽可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运输条件，增加相应的装载空间。
4: 我所在的是一艘汽车运输船的第10层装车甲板。

0: 备的。在这个新能源领域中间呢，我们看氢能啊啊，还有这个核聚变这些能量啊，那么这个呢，也都是未来有很大发展前途的这种新的这种啊能源形式。那么这些未来产业的这种打造，那么呢，总的这个方向啊，形成这样的新的这个产业体系，就是这个十五规划中间也明确了三个方向啊，那么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还有融合化。啊，所以这个智能绿色融合，它呢，那个就是说是整个我们产业发展的方向，也是我们外贸发展的这个方向，啊，那么这种融合呢，要体现在像刚才周老师提到的，这很多其他的这种产业都要体现智能化和绿色化的这种要求，而且智能化和绿色化相互之间，它还是相互融合啊，相互促进的。比如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那么它一方面是体现了这个绿色化，同时它又体现了智能化。我们那个就是它那个智能的那些功能，大家用起来觉得是很方便。那么智能化的这种发展需要能源，那么尤其是新能源的这种加持啊，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通过这种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的方向啊，协同发力，使得我们新的这个产业体系能够就是啊不断的这个成长啊，这是我们外贸这个就是说产业这个外贸的结构啊，出口的结构不断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
1: 嗯，这样听上去，接下来我们的外贸行业应该还有很多新的潜力可以深入挖掘，周老师。
2: 我觉得呢，首先呢，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个月的数据里边有一个非常让人惊喜的数据，就是我们的做外贸的企业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所以我想潜力本身呢，首先要来自于有没有这些主体来参与。那么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它就可以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多元性。其实原来的我们看到的国际贸易都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啊，比较优势呢，主要就是说我们有什么，别人没有什么，或者说我们有的比他更好，他就需要从我们这里去买。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优势还有很多啊，原来的这个主要是东部地区做外贸的比较多，现在中西部地区也有广大的参与外贸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动能。比如说我们看到重庆啊，在这个外贸领域发展的速度非常快，那么他们的一些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那我们看到中部的省份像安徽啊，它的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也是发展速度很快，还有包括这个湖北它的一些这种存储芯片的未来的一些发展。所以我想本身来讲，挖掘潜力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未来想要挖掘潜力呢，我觉得有两个路径。第一个路径呢，就是科技的赋能。我们现在看到呢，刚才崔老师也提到了，那科技创新，那科技是什么？科技本身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可以更加经济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所以它不仅仅是在这些高新技术的产品上，在我们的日用商品上都是可以去科技赋能的。以前的这个扫地机就是靠自己的这个视觉它去看啊，在规定的线路上去扫地，现在这些扫地机器人它可以自己翻越台阶，自己规划路线，本身就能够带来很多的新的这种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呢，我想我们的这种潜力呢是来自于协同，并不是说某一个产品你可以卖出去你就可以持续的卖，因为现在的这种国际的产业链是非常脆弱的，很多的国家是没有办法保证它的持续的供应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既能够卖最终产品又能够卖零部件，那我想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新能源汽车吧，那么以前这个新能源汽车确实在各地方卖的都很好，但是卖的都是最终的商品，那个汽车坏了怎么办，它能不能够换零件，这些零件从哪里能够买到，如果说我们的这些产品能够跟上去，我觉得我们这个潜力会进一步的增加。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啊，未来的啊，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潜力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要增加数量，要提高品质，要增加创新度，这些都能够使得我们的外贸的潜力能够进一步的发挥出来。
1: 那我们看到世界贸易组织最近发布了报告，说全球货物贸易的景气指数相比于一月份是略有下降的，表明货物贸易的增长有可能放缓。其实这也在告诉我们，外部环境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这对于整个外贸行业还是会产生很多新的挑战的。那崔老师觉得我们外贸行业中的这些企业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应对，来持续提升大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0: 我也注意到了世贸组织那个刚发布的这个景气的这个指标，那么这个景气指数呢101.7，比一月份发布的是有所下降的。实际上世贸组织对整个今年全年的外贸的增长啊并不是很乐观，那么这个预测的这个基准的这个增长率呢只有1.9%，因为去年增长是超过4%的啊，那么1.9%呢就是应该来说是并不高啊，而且呢世贸组织还认为，如果是能源的价格一直是高企啊，由于这些地缘政治的一些因素，那么还有可能使这个增长啊进一步的有所下降，可能降到1.4%的样子，所以呢这个整个的全年的这个外贸增长的预期。

0: 并不是那么好，但是呢我们前五个月我们能够取得两位数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呢是抓住了这个像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这样的一个机遇。那么人工智能相关的比如说电子元器件，世贸组织给的景气的指标其实并不低，那么也超过这个105那么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国家都能抓住这些这个机会的。那么我们之所以能够抓住，在很大程度上也跟我们比较完善的这种产业体系有关。那么我们的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呢，那么呢是一直来说应该来说是持续的对外开放，不断的扩大对外开放的这个水平，这种开放政策的这种定力，在一定程度上呢是给我们的企业也给这个就是世界经济注入了这种确定性的。我们的企业呢应该呢就是顺应这个政府相关的政策的这个指引利用好这些政策比如说我们五月份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对非洲我们是开始给予所有的建交国给予零关税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我们很多企业呢也抓住这些机遇，我们实际上非洲这个贸易呢前五个月我们是第一次同期超过了1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有一种这个贸易方式就是保税物流这种贸易方式，前五个月的增长超过40%。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不断的推动这种新的贸易的这种形式包括跨境电商新的业态包括这个就是说这个海关总署在前一段时间对这个综合保税区提址扩能，那么出台了一系列的新的政策。我们的企业如果能够好好的抓住这些政策，
1: 设备开工率、线下消费、产业投资以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那么什么是经济中的先行指标？我们如何从这些指标当中读懂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呢？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青春，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几项主要的先行指标数据。
2: 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和1.2%，较四月分别提高0.6和0.8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反映商户经营活力的指数连续三个月回暖，商户经营活力持续修复。
3: 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叠加五一假日消费带动，内需扩容势能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协同回暖，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2: 另外，投资结构与节奏变化明显，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吊装设备开工率达74%，主要是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

0: 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期间，我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密码都有哪些？要想延续目前的发展态势，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箱是否充足呢？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五月份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都有哪些亮点。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5%、15.1%，实现较快增长。
2: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在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带动下，一至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同比增长7.1%。新基建方面，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有序推进。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30.4%，人工智能、新能源快速发展，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投资也都实现较快增长。
2: 展望下阶段的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都需要投资的支持，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2: 现阶段呢，我们看到呢，观察这个消费呢，不仅要看这个商品消费，实际上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服务消费。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一到五月份呢增长2.8%，服务消费的需求呢在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服务零售额呢也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0: 五月经济数据指标向新向优的趋势很明显，我们先来看制造业，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

0: 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这个成本上升。那么以前呢，因为我们的进口的这些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量特别大，所以我们受国际的市场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再加之像这个汇率的波动，我很多时候企业都面临这个成本的上升。但是我想其实解决的路径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路径，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它的选择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讲由于现在的一些地缘政治的冲击，导致了我们进口化石能源成本的上升，那肯定很多企业就要考虑，我是不是还需要开拓一些这种供应链的来源。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呢， PPI 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个指标反映的是企业的这个生产的基本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很难转移的，它是需要去，它在前一段阶段它必须要去承担这部分的成本。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它可以去扩大供应链的供给。应该来讲呢，我们在最近的这一两个月份的这个数据中显示的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的进口增幅是非常快的，进口的增速甚至是比这个整体的贸易还有出口都要更快。我想这样的一种进口呢，除了进口一些农产品以外，很多的企业也在进口原材料，所以我们跟更多的企业，跟更多的国家去建立这种供应链的联系，本身来讲就对于我们去增加我们的这种抗击通货膨胀的压力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企业要做好库存管理。其实库存管理这个概念啊，对于很
1: 短期利率，它其实是一个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呀，这个市场利率的一个锚，那么一个基石。那么当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个政策的第一条就是去优化这个短期的市场利率，这样子的话呢，使得它这个波动性从原来比如说70个 BP 这么一个区间变得更窄，50个 BP。 那么另一个呢，也是引导这个稳定性的预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稳流动性、稳利率、稳预期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控越来越这个现代化，是这个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推出的这个叫做境外央行的一个回购工具，它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那么有很多境外央行它会持有我们的人民币资产，比如说中国的国债呀这样子。但是呢，它有时候它其实购买我们的人民币资产，它除了看重我们的收益性，也会看重流动性，也就是说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能不能很快的把我这些国债卖掉，或者是去抵押掉。那么我们现在创设的这个工具其实就是为这些境外的央行啊，投资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资产的一个流动性。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度哈。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以高水平的这种对外开放去倒逼一个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改革其实是非常的落地，尤其是想要从这个打通这个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
2: 对
1: 啊，其实这一块呢，也能看出来我们从以前的一个试点面向了一个全面的改革，所以综合来说呢，这套组合拳会非常有助于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
2: 那这套组合拳中，刚才
3: 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4: 吴清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3: 受多重积极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都在逐步的回暖向好，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能够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的循环。
2: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言中提到，抓紧推进科创板两项相关的改革举措，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集成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核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姜老师觉得这将为我们的科创企业带来怎样新的发展机遇？
1: 证监会推出这些政策呢，我们可以说是典型的这个资本市场精准赋能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关键措施。那么随着这些措施的推出呢，我们想
5: 能够 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

0: 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嗯，尤其呢在现在这个耐心资本是以这个国资创投为主导，那么它通常能够聚焦在我们政策这个着力引导的这些重点的产业方向上面。那一方面大家差异化去寻求自己最这个核心关注的那个细分赛道，那另一方面呢一旦专注进去，它其实是以一个很长时间的方式去给这个赛道和给这个市场去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那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啊，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这个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1: 嗯，那么在今天的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金融业要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立业之本，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2: 丁向群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3: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
4: 完善风控体系。不是说我投这个高科技我就可以没有风控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跨部门跨市场的这种协同监管。再一个呢，就是说建立一些差异化的长周期的考核机制。
1: 嗯，那丁向群在论坛上还说到了，要接下来推动我们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啊。王希觉得这对于接下来我们的经济来进行一个高质量发展，在金融赋能方面，我们在创新和服务上面还要哪些提升？
0: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金融服务实体是立业之本，那其实中小微企业是这个整个实体经济里面的毛细血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多元化的产品，我们也需要更精准的服务啊，这样双向驱动能够去更好的赋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个产品创新上讲，其实这个从我们讲为了适配实体的这种多元化，它可能要分这个层级。那刚才我们讲的对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们聊了很多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商贸啊、文旅啊、消费啊、现代服务业啊这些，可能我们也需要开发相应的新的创新型的产品。那对于像防灾啊、减灾啊、这个民生保障啊，我们可能又需要有更多创新性的保险类的产品等等。所以其实产品首先它需要差异化的创新。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服务上，对于这个过去的信贷呢，它可能更多的会重规模，那它会关心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去完成了贷款。但事实上呢，现在这种陪伴式的、精准式的，甚至长周期的服务，它可能变得越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意见稿对当前常见的一些外卖补贴行为进行了严格约束。新规会对外卖行业产生哪些影响？收紧补贴之后，外卖会涨价吗？规范补贴与保持竞争活力，接下来又该如何平衡呢？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详细了解一下意见稿的具体内容。
1: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2: 促销补贴原本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现象，适当的促销补贴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但是发生在外卖行业的促销补贴，不论从补贴的时间、补贴的规模、补贴的参与主体，还是从补贴后的产品的价格来看，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促销补贴的范畴，逐渐演化为一种以低价为主要目标的内卷式竞争。
1: 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7月17号，公众可以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向邮箱发送邮件等渠道提出意见。
0: 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是其中写的都非常的具体啊。我想马老师应该也有同样的感受啊。在你看来，你觉得这次的这个规范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那么又希望达成什么样的接下来的一个预期的效果？
3: 实际上我们国家一般叫10条20条的这样一些政府文件都是非常具体明确，而且没有废话，每一条都是关键重要。所以你从这次的这样一个行为规范的10条来讲，其中有7条都是建制不合理有问题的这样一些补贴行为啊。你比如有一些这种很明显的，就是外卖平台这种恶意的补贴，或者说是这种恶性的补贴，带来的结果其实是对整个的行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次的这样一个规范，它很明确就是要去聚焦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啊，去看到我们从去年2月份以来这样一种外卖平台的补贴大战持续了1年多，而且导致了方方面面的影响。那这样一个补贴乱象，其实不光是说这个平台之间去投入巨额的资金进行补贴，而且波及到我们讲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就是这样一些餐饮商家，还有我们讲的外卖骑手，也包括我们消费者你像这样一些平台内的经营者，他是被动卷入这样一种补贴，包括是被陪绑式的这样一种补贴，就他可能不是愿意去补贴，但是被强制补贴，对他们这样一个发展带来很

0: 很大的影响，也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消费者来讲，就是表面上来看可能是短期是有收益的，但是从长远来讲，这样一个行业的发展，包括对他们服务的改进都是值得关注的。那这样一个规范的核心其实就是要去解决我们讲的这种内卷式的竞争。这种内卷式竞争其实就是表面上看来大家都在卷进来，而且投入很多的这种财力物力人力，但是实际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值得关注啊。你像从这些企业经营来讲，其实并没有通过这样一种补贴有什么收益，那从这样一些从业者来讲，其实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范，它的核心是聚焦这样一种补贴的乱象，根本是要治理这样一种内卷式的竞争，让这样一个竞争能够朝着一个良性规范的方向发展，从而让这样一个生态更加的健康。我觉得这样是一个规定非常明确的一点。
1: 万老师觉得为什么这次的这样的一个规范会选择外卖补贴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对于价格战的这样一个整治啊？那从整个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除去消费者哈，这样的一些规范里的具体的要求，你觉得接下来对于我们的平台企业、餐饮的这些商家还有外卖的骑手带来的直接影响又会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规则的出台啊，实际上是使得现在企业应该说合规成本是上升了，但同时呢流量规则是在重建的。那我们都知道啊，所谓的这个价格战或者内卷，那么你对它最难把握的就是说它怎么算是内卷，也就是说它怎么算是恶性竞争。那只有界定了什么是恶性，才能够对症下药，使得你的这个政策呢有很好的这个效果。那因此呢，在这点上我们看呢，总体来说啊，应该说市场价格还是供需关系互相对接形成的，所以呢相关的政府部门应该说行政之手也不适宜说过长的伸到这个价格的界定当中去，比如说直接说啊，你这个应该是多少钱，那个是应该多少钱，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整个的市场变扭曲了。但是从补贴作为切入点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第一，那么在补贴的这个上面，第一就是要界定它你这个是不是恶性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补贴是不是以你未来进行全面的垄断为前提，那以现在的这个融资资本啊来进行一些不合理的不合规的这种补贴，那如果这个补贴的时间过长，然后这个深度过深等等啊，为了将来进行这个垄断，那么你这个呢就可以界定为恶性竞争，所以从它来作为抓手呢，我们觉得是比较方便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平台在这个内卷的

0: 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字科技链，一字之贬，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字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因为
1: 也是所有的指数当中增幅最大的，全球的前沿技术带动的产业发展进入到黄金增长期。最后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普惠金融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全球供应链，因此带动作用很明显，这是中长期。那么从2025年这样一个年度变化来看，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虽然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和促进指数都是呈现一个上升态势，但是呢，韧性指数没有达到历史高位，这就说明当前韧性仍然脆弱，容易受到负面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个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水平的恢复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从供应链的韧性与创新，还有供应链发展环境的促进因素，还有就是连接因素相比较，那么韧性指数是处于一个枢纽的地位。那么只有在韧性指数上升的年份，其他几个指数才会保持上升。那么这就说明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较为脆弱的，各方应该共同努力去维护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促进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各个国家各个主体其实都有责任，因为供应链它是全球重要的公共产品，
2: 是
1: 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2: 谁都离不开谁。
1: 对，
2: 而且我想这样一份报告呢，也是对当前全球供应链的一次非常好的梳理。在这其中的每一家企业都是特别需要这样一个参考，这样一个份指引。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记者呢也都一再的提到，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啊，我们是把数字科技链提升到数字科技链，一个字的变化。记者在现场呢也有很多的发现。那周密，你觉得这一字之变背后到底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3: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那么数字呢本身来讲呢，就是把现实的世界、物理的世界变成一个计算机，变成一个人工智能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是一个输入，它是一个要素。所以我们之前的数字科技化，那就是说把我们现实世界去映射到我们的物理世界啊，映射到我们计算机可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在映射到这个空间以后呢怎么办啊？那么我们当然要去对它进行处理，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利用我们的自动化的技术，对，把这些信号加以处理以后再反馈到现实世界。就像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到的机器人，那么具身智能的这样一种反应，当它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够模仿人的动作的时候，它就需要去通过它的视觉去观察人的行动，然后它去采取类似的方式去驱动它的关节、它的各个部位去进行运动。那么越来越多的它的各种输入，包括它的触觉、它的听觉，很多的信号进来以后，它就需要进行一个复杂的综合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会带来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不同的信号来源，我怎么样去加以甄别，哪个是主信号，哪个是次要的信号，我应该把控哪个方向，这里边就需要人工智能的介入了。所以这一次提到的这个数字，我个人理解就是它把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赋能于我们数字世界，去响应现实的一些需求。但这样一个改变呢，实际上它有很多的相应的一些新的变化了，比如说它对于基础的这些技术的新的这种要求，它对于我们的物理的这些机械层面的新的要求，它对于我们响应外部世界的新的要求，这里边带来的空间、带来的未来的发展的潜力，我想都比以前要大得多。
2: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我们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们的链博会当中必须要有所体现。刚才张院长你在提到我们这个全球供应链报告2026的时候也提到，尽管现在面临很多的压力，但是呢全球化的这样一个主流是不会改变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企业可能切身的感受到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我们链上的中外企业应该如何双向奔赴去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1: 我想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快前沿技术的应用。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那么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其实供应链也是这样。那么通过应用像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等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那么通过效率来降本，提升利润获利的能力。

0: 也更好的去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因此供应链的柔性就是通过效率来体现出来。那像我们参与这个链博会，以及我们经常调研会看到，像这个阿斯利康，它就通过科学家与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去提升科学推理的能力，使得新药品它的研发的周期能够缩短50%。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制造环节，将人工智能和制造这个自动化的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就会使它货物产品的交付周期能够缩短30%。所以应用前沿技术是第一个我的建议。第二个我认为很重要，就是构建更好的供应链的生态。这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你比如说像法国的欧莱雅，那么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叫 Big Bang， 就是把它在这个化妆品领域的一些研发的难题开放提交给很多中小企业，让他们在这个各自的创新当中提出解决方案，对于那个好的方案它可以进一步加大投资，那么这样就形成更好的生态，使链主与链属能够共同发展共同出海。
1: 尽管现在大家可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在链博会上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互相去进行一些交流而发现在市场上的很多新的机会的。那么周密，你觉得在这其中有哪些机会你是建议大家重点关注？
2: 确实呢，我想这个机会非常多啊。这个机会当然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可能差别很大，我个人把它归纳成两个词，一个就是说你要有想象力，第二个呢你要有实现力。所谓的想象力呢，就是说你如何能够把原来的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去实现。刚才庄院长讲到的这种分包的方式，我觉得就是一种集各方的这种智慧于一身的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呢，其实我们在传统意义上来讲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模式，就是把已经成功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遥不可及，成本高昂，门槛重重，赛车运动曾是普通人触不到的梦。
3: 非常非常激动，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2: 百元体验，亲民改装，全民参与，体验经济如何让赛车走进大众生活。
4: 就花个几万块来改一个赛车，自己在玩。
2: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3月15号，2026年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圆满落幕了。3天，观赛人数超过23万人次，可以说赛车这项运动的热度现在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咱们也得承认 ，F1 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门槛太高，只能远观。那么这份对于速度与激情的热爱，普通人就只能够停留在屏幕前吗？其实不然，现在通过专业的赛道体验，普通人也能过一把车手瘾。今天呢，我们就带您去赛道上转一转，看看这股赛车热是如何从赛场走进咱们大众生活的。
1: 这个周末，赛车爱好者白马丹增和朋友王博文各自驾

0: 着自己的赛车，正准备开始一场比赛。在上赛道之前的安全措施必不可少，体验者需佩戴专业赛车全盔，车辆必须配备四点式或六点式安全带、赛车同椅及防滚架等安全措施。所有安全检查合格后，方可进入赛道。
1: 出发！
0: 在这里赛车，没有职业与业余的界限，没有天价的购车成本，只要你热爱，想要体验，便可下场一试身手。
2: 我是藏族，今年刚刚28，从小就很喜欢赛车，
1: 非常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整个人的心率一直在200多左右的，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0: 成都天府赛车场是中国西南地区同时获得国际汽联二级和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亚洲区双认证的赛道，这里兼具赛事举办、大众体验、培训研学等多重功能，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开放日，也就是对普通大众开放赛道。
2: 天府赛道跑一节大概是25分钟，25分钟的这个门票价格是550元，然后再加50元的保险，大概就是600元。像我们的这种家用车，说实话，一天最多玩2节。
0: 最早接触这项运动时，白马丹增和其他人一样，认为赛车运动始终带着高不可攀的光环，动辄成百上千万元的赛车投入、改装费用，让普通大众望而却步。那么白马丹增是怎么买下一辆赛车的呢？究竟花多少钱才能圆普通人一个赛车梦呢？2024年，白马丹增花8000元买了一辆1.8升排量的二手车，逐项改装，开启了他的赛车之旅。
2: 首先是将这个原厂的这个家用的引擎做了一个强化，防滚架，然后以及到座椅啊，内饰的拆空啊，以及到灭火装置啊。这台思域的整体造价大约在10万元，花钱最多的其实是这个防滚架，约在2万元左右。
3: 我们改装的安全要务第一个就是防滚架必须上齐，还有安全座椅啊、方向盘、安全带啊，这些就是一个以安全为主。
0: 想要打造一辆赛车，在完成防滚架等安全硬件的改装后，接下来就要开始给赛车减肥了，目标降重200公斤。
4: 看那个空调在哪里啊？
3: 没有空调，上次还减重就把空调系统给它没了，包括车身的切割啊，这些东西全都要去做。
0: 改装店老板杨军少介绍，购入一辆普通二手汽车，再投入3-5万元，便可将马力大幅提升，让家用车摇身一变成为赛道专用改装车。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相关要求，对发动机、变速箱、车身结构等核心部件的改装无法通过机动车年检，一经完成将彻底失去社会道路行驶资格，仅能在专业封闭赛道内用于竞速体验。
3: 赛车的门槛其实很低的，我们在改的这些都是一个比较低一个级别的，就花个几万块来改一个赛车自己在玩。
0: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一开始便斥巨资改装赛车，现如今这里的赛车俱乐部也提供赛车租赁服务，如果你是尝鲜一族，想体验一下赛车的刺激，完全可以租赁一台经过专业改装的赛车下场体验。
3: 我们目前最低的话就是2000多一节，就是我们全包的价格，就是只是个人去买个保险回来，剩下的就是交给我们车队来做。租车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全包的价格，2000多到10000多一节的都有，只是看车子的级别来去定价。
0: 想要租一辆入门级别的改装赛车，每一小节的费用在2000多元，燃油消耗、轮胎磨损、下赛道前的车辆整备，再加上赛道门票全部打包，只要体验者有机动车 C1 级别以上的驾照，便可下赛道体验速度与激情了。杨军少告诉记者，其实国内大部分专业赛道都对普通大众开放，只不过在大家看来，赛车运动仍是一项小众运动，很少有人了解赛道规则。

0: 赛车文化，从而被看似昂贵的价格挡在了门外。而老玩家白马丹增就是因为天府赛道的一次开放日体验，彻底打破了他对这项昂贵运动的认知。
1: 当我第一次来到天府赛道的时候，真实的听到那个赛车的引擎的轰鸣的时候，是真的非常受震撼的，就是让我觉得哇哦，原来这个声音这么大，这个发动机有这么大的动力，燃起了我的那种梦想，你知道吗？我就说如果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在这里跑该多好。
0: 一次体验让曾经只敢幻想的年轻人拥有了自己的赛车，白马丹增从体验步入赛道，而冯立丹靠着一次体验从业余走向了专业。
2: 就是2年前偶然的机会我体验了一次，我觉得太爽了，真的太爽了，坐车上那个速度那个机子那种感觉，就感觉哇车还可以这个样子开，就反正就很兴奋，特别喜欢，然后就爱上了，就刷到现在。
0: 在赛道上追求速度与激情从来都不是大男孩们的专属，来自成都本地的酷女孩冯立丹体验赛车之后仅2-3个月，她便购入一辆 2.0T 排量的二手汽车进行赛车改装，而 2.0T 在赛道上已经属于中大马力的车型。冯立丹一入赛场便进了高端局。
2: 当时这台车是一台二手车，花了20多万，后来改装比买它还贵，改装可能花了30多个吧。
0: 原厂车330匹马力，百公里加速4.8秒，经过改装后轻量化150公斤，马力增至410匹，百公里加速突破3.5秒。随着冯立丹的不断练习，他的圈速也在快速提升。
2: 这个车买的时候我跑天府赛道，一开始是跑1:47的样子，然后现在是1:34。
0: 如今冯立丹开着自己的赛车参加了多场非职业赛事，成绩也在不断提升，甚至引来了赞助商的目光。他在2025年成功获得赞助商投资，如今已经实现了从玩票到专业的跨越，以赛养赛，这背后有着一整套完善的赛车服务与专业保障。
3: 这个现在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相当于我们的这驻场车队的一个空间，
4: 这相当于是整个赛车场的后勤保障团队了。
3: 对、啊、我们更多搭建这个场景就是让大家过来，就是通过车队的消费啊、嗯、我们赛车场的一个消费啊，可以体验更多赛车的这种魅力和乐趣。
5: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赛车场的这个
0: 冯立丹与白马丹增的车辆改装服务均来自赛道内部的专业商家，这种从体验到专业的全链条模式，降低赛车运动的参与门槛，让更多普通爱好者敢做一场赛车手的梦。仅2025年从天府赛道卡丁车体验区走向专业赛道的爱好者就有400多人，带动后续赛照改装培训等消费超过1000万元。
6: 就是现在目前就是天府开了之后，有很多在体验完之后他慢慢会找到我们，就是说晋级的去买车啊，来改车啊。就是现在我们厂子里面的话，现在也大概有8辆车在进行改装。
0: 根据中国汽车改装用品协会统计数据，中国汽车改装市场从2018年的不到500亿市场规模，已上涨至2023年接近1000亿规模，年增速超15%。汽车改装作为汽车后市场的一项重要支撑，涵盖从发动机、变速箱到汽车全部内饰，再到刹车、轮胎，甚至高性能润滑油等全产业链，未来甚至有望催生出。

0: 在这里，我们有幸结识了一位9岁的小车手。
1: 像你喜欢摩托吗？
2: 我不是喜欢，我是热爱摩托。
0: 就在天府国际赛道刚刚举办的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竞赛中，全国近百余名车手齐聚于此，展开激烈竞技。小王子以最小年龄的身份获得小组第二的好成绩，并成功晋级决赛。比赛期间，小王子每天都来场地训练，小小的他在练习间隙也从未离开自己的爱车，常常静静坐在车上凝视着赛道，身体不自觉地模拟着过弯的操控动作。而这份热爱源于一次偶然的体验。
3: 他那个场地当时有一个这个摩托车的这个培训，然后正好我就带他去了。我说你喜欢这个吗？他说可以试一试。那就花了99块钱参加个体验课，哎，他觉得还不错。后来我们就给他报了这个摩托车，他就一直学。但是他学的时候他也没有感觉到害怕，而且感觉到很喜欢这个，很热爱这个东西。
0: 一次体验让小王子的父母下定决心，全力支持他学习赛车，从此开启了逐梦之旅。凭借着热爱与勤奋，经过2天角逐，小王子以3名的好成绩站上了成都天府国际赛道摩托车儿童组的领奖台。在一场场赛事背后，经由赛车文化拉动的经济数据让人眼前一亮。仅天府国际赛道在2025年就接待体验者、参赛者50万人次，直接营收超过5000万元，带动周边改装、旅游、餐饮、住宿消费超3亿元。2025年，四川省出台四川省推动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成都市也推出了成都市支持车手对方向和车速的把控，又能体验到漂移的独特乐趣。
4: 加油，好，滑起来。
5: 今天正好也是雨天，也试试不同的天气，来看看车的性能怎么样。
0: 低摩擦圆环让漂移不再是专业车手的专属，葛文超早已解锁了漂移技能，很快找到了感觉。驾驶者无需大脚油门，仅用小油门就能轻松触发漂移，大幅降低了漂移的技术门槛，让新手也能快速体验人车合一的乐趣，
5: 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再一个就是每次来的都挺期待的，也过来体验，整个跑下来也挺刺激的啊，整个也释放一下压力嘛啊。
6: 其实我们来的顾客，很多来的顾客他尝试了第一次之后啊，他会反复的购入第二次体验、第三次体验，包括我们开专有课程，比如我开漂移专业课的时候，这些顾客也会积极报名参与到这个当中。那其实在这个顾客的不断的参与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顾客其实是越来越喜欢这项运动啊，也从而愿意为这项运动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啊。
0: 这里的体验不仅拉近了消费者与车的距离，还有可能实现体验者到消费者的转化。
4: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交叉轴的高度呢，它差不多有将近800毫米，可以点开这个越野模式。
0: 王俊强既是一个从业10多年的专业教练，同时还是一个出色的汽车兼职销售。越野赛道丰富的全地形体验场景为车提供了绝佳的展示平台，一系列极限体验下来，品牌方赢了面子还赚了里子。通过这种对车的另类试驾体验，王俊强已经向附近的经销商推荐了30-40个有购车意愿的客户。
4: 其实我们的目的也是赋能销售，哎，我们给他推了得有30-40个人吧，推了比如说他家附近的这种经销商，有差不多也有将近10%的嘉宾来体验完之后呢，也订了我们的车了，其实我们也非常高兴。
0: 眼下国内头部车企正纷纷布局赛道建设，宁波国际赛道2期和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赶集买菜，非遗体验。

0: 旅居开启全新生活体验，
1: 跟你在电视上呀网络上呀看的那是不一样的。什么叫体验呢？亲自参与了就叫体验。
0: 从卖风景到品生活，体验经济如何打造诗和远方。
2: 想在心在游牧田，种花种咖种休闲，添砖添瓦添春风，共生共创共明天。
0: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体验经济。过去我们说旅游啊，往往是下车拍照，上车睡觉，走马观花，看个热闹。但是如今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兴起，那就是旅居。它不是三五天的打卡，而是长时间住下，融入当地的生活，深度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那么当旅居生活被赋予全新体验，将会打造出怎样的诗和远方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云南腾冲的一个农贸市场，这天一早李铁梅就来到这里赶集买菜，他热情地和摊主打过招呼，开始挑选蔬菜。
2: 棕包是那个，对，一个棕树上长的，然后对，这是苦的，这个俗名叫姑爷菜。
3: 姑爷菜
2: 就是女儿交了男朋友带回家第一次，丈母娘要给她炒这菜，丈母娘就看看姑爷能不能吃苦，说要一这个姐。
1: 这一批的旅游线路还组建了20多个社团，每月组织唱歌、舞蹈、茶会等40多场活动，打造全新的旅居生活体验。
3: 这边的造纸的工序。
1: 这天，周磊他们要带几名旅居客到附近一个非遗研学基地，体验腾冲手工造纸技艺。腾冲宣纸又叫腾宣，是我国四大名纸之一。原材料以高黎贡山构树皮为主，成品白净细腻，柔韧耐存。
3: 要90几道工序，20天左右。画画的话，这肯定是不能分开的，因为它是一次纸，它就是一次成型，这种纸肯定是不能分开的。
1: 更正在给游客介绍造纸技艺的人，名叫飞碧，是这个造纸博物馆的主理人。
3: 不一样，
1: 他们所在的新庄村龙上站，几乎家家户户都造纸。近几年，伴随着游客的增加，这里专门打造了这个造纸体验项目，传统技艺与现代手法相互交融，引来游客纷纷动手体验。
4: 天天用纸，但是不知道纸怎么来的。我们的老祖宗太聪明了，是吧？人也太聪明了，树枝居然能做成纸张，能想到吗？
1: 沉浸式的体验让游客们感受到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当地旅居群体的增加也带火了村民的造纸生意。
5: 一个月可能也就5-6千啊，差不多。对，跟以前差不多2-3倍吧。你在家造纸的话，一年一个人的收入可能也会达到个好几万块吧。如果好的人家可能10多20万这种。
1: 这里是村里几年前投资100多万修建的手工造纸工坊。如今从事造纸的村民越来越多，村民们的收入也比以前增加不少。
6: 从每户收入可能只是1-2万，到现在是产值到我们这个村的都是到80-90万的。
1: 于自己的感乡，
7: 旺季的时候一般在70-80个人，淡季的时候有时候就10多个人、20个人这样。去年一年的话呢，大概20-30万这种。
1: 这是当地又一项非遗项目油纸伞。郑家武是当地油纸伞制作第9代传承人，他说油纸伞制作传承到他手中已经有200多年历史。
8: 我先请了方丁去了后，他就支撑这把伞的轴，大轴用了
9: 自动弹簧。
8: 对，就是自动弹簧，
9: 没有一个钉子，
8: 没有个钉子，没有一个钉子都没有。
10: 他这个一个人做这一把伞都要三天左右才做成，所以你想想这260块钱对于我们来说真是这个价值性价比太高了。
8: 每年都是上100，收入嘛，当年一年大概将近在这些3万左右。
1: 特色风格的特色民宿800余家，而不少旅居群体还在旅居地开启了全新的远方新生活。
11: 啊，这就是我家。
1: 韩洪波、董云是一对来自东北的夫妻，2020年就来到腾冲旅居，看到这里有不少旅居的东北老乡，于是夫妻俩开了一家东北饺子馆。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饺子馆刚开张就一炮而红。哎呀，结果。

0: 我吃完以后就开始一传十，十传百。第一天，卖了200多块钱，就是外边来的客人。后来第二天就600多，完了第三天就上千了，完了2000多，就开始一天一天的生意就好了。
1: 饺子馆的突然爆火，韩洪波、董云夫妻俩忙不过来，赶紧就地招聘员工。员工罗荣就是在这里学会擀面皮、包饺子的。
2: 然后从他那个擀面皮来说，我以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的。他那个老师最早那时候要求我们是4丈要擀出一个面皮，对我来说那太难了，我做梦都在学擀饺皮。
1: 如今董云他们的饺子馆生意越来越好，店里的员工已经增加到10几名，饺子馆生意红火，也带动周边卖菜村民的收入增加。这位村民告诉记者，跟菜市场摆摊零售相比，卖给水饺馆的蔬菜更多，收入也要多1倍以上。
3: 像送饺子馆的话，200-300的时候，180-190的时候也有，像我零卖的话，70-80的时候也有，40-50的时候也有，就不一定了啊。
1: 北方饺子馆在腾冲落地，也带来南北饮食文化的相互融合交流。比如调料，东北吃饺子拌调料通常放蒜、酱油、醋，有的加点辣椒，但在腾冲吃饺子拌的调料就不一样。
0: 他们腾冲喜欢酸辣，所以说我们做的这个制作好的这个调料，这里头就偏酸，这里头有辣椒，有点蒜末，然后还有这个主要是醋多，还有点香菜。
4: 本地比较喜欢吃的这也比较辣，喜欢吃的辣一点。
5: 包的也挺好的，那个馅儿了嘛，也做的比较合我们胃口。明天早上就说走吧，去吃饺子。
0: 就是没想到啊，60岁我们转型，然后开了个饺子馆，然后还能做为腾冲做点贡献，真的是挺开心的。我们现在也是被大家誉为新腾冲人。
6: 有探秘观鸟的等等，让游客从之前的旅游到现在能住得下来。旅居正在从旅学旅养转变，从前人们都说去云南旅游，现在呢大家都在说到云南去旅居。
7: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云南丰富多样的旅居体验项目，不仅增加了旅居客们的生活乐趣，更是给旅居产业带来深度的赋能。在体验经济的助推之下呢，文旅产业正在从流量思维转向流量思维。旅居之所以能够成为体验经济的鲜活样本，关键在于它完成了3个转变：从观光到参与，从短期到长期，从消费到共创。未来旅居行业的发展不再只是景点的竞争，它考验的是谁能够提供更独特、更深。

0: 介绍智能系统的时候，值班电话突然响了，兰州疾控中心传来故障通知，小北42/65风机主控制器没有收到变降一控制信号。
1: 好的好的，报告项目经理，接疾控通知，桥北风电厂42/05风机爆出故障。
0: 故障就是命令，侯小龙叫上点检助理巴印俊，立刻开车赶往42/65风机现场。这是巴印俊第一次碰到这类故障，侯小龙打算借着这次机会好好给他上一堂现场课。20多分钟后，两人到达风机现场，从测量模块回路电压到检查端子接线，再到核对网线接头，侯小龙一步步带着巴印俊操作，每一步都讲清原理。
2: 这地方变，看有没有松动的，把这个网线接头。
3: 没事，首先检查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2: 因为它报的这个变流与主控这个通讯中断，跟基本上是跟我们这个通讯的这个接线应该是关系比较大，看屏蔽层有没有脱开的与这个接地的，包括我们的网线这个接头有没有松动的，主要就看它这几个灯的闪烁情况。
3: 好的。
0: 机塔控制柜排查下来没有发现问题，两人又登上百米高的机舱，最终找到了故障根源。原来机舱里一根通讯屏蔽线松动了。故障排除后，侯小龙还趁着小风天带着巴印俊走出机舱，对风速仪和风向标做了全面检查校准。
4: 因为出舱之后离这个地面还是有一定的高度，上面的风也比较大，然后在我们过去在校准的时候，第一次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
0: 站在百米高的机舱顶上，望着戈壁滩上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风机，侯小龙也会想起自己刚回来那年，作为土生土长的瓜州人，他的返乡之路正是瓜州风电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2: 我是土生土长的瓜州人，然后从学校毕业之后，我就去了那个山东的一家火电厂，当时这个企业经营状况各方面也比较好，然后我在那边也是比较适应，在那边干了有3年半。在2010年的时候，我爸给我打电话，就说我们这边在搞这个风力发电，就说是你看不行，一个是离家近嘛，不行你就到这边来找个合适的工作。
0: 当时要不要从山东回到家乡，侯小龙也犹豫不决，毕竟他在山东的火电厂端的是金饭碗，而瓜州的风电才刚刚从零开始，一切都是未知数。
2: 当时也有好多人不理解，也有一部分支持我现在这个行业，因为第一个就是我原先干的这个火电，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发电企业嘛，已经是各方条件都比较成熟，这个风电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型的一个领域。
0: 算起来，侯小龙已经回到瓜州16年了，他不仅从基层检修员成长为维检中心主任，更亲眼见证了瓜州风电的技术蝶变。
2: 我入职接触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750千瓦的风机，到后来我们逐步迭代更新到现在的5兆瓦，我听说瓜州现在最大的应该是8.34兆瓦，拿我们750千瓦的这个风机来比，相当于就是我们的11台到12台左右。到现在我们就是瓜州区内最大的这个8340千瓦的这个风机，1个小时就能发8340度电。
0: 从750度到8340度，16年，单台风机的发电能力猛增了10倍以上。而比风机技术变化更大的是这片戈壁上的人们对风的态度。
2: 在我们小时候，瓜州人都不喜欢刮风，因为一刮风，满脸都是灰，就刮那个沙尘暴，我们就放假嘛，基本上就是漫天的黄沙，可能能见度都比较低，都看不见前面的路。啊，像这个大树被刮倒的，农作物刚种完被这个大风吹死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普遍的。后面建成风电之后，大家一看这个风电还能卖钱，还能给当地提供税收，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0: 随着大风刮来的钱越来越多，回乡打拼的年轻人也多了起来，从小看着风机长大的巴印俊就是其中之一。
4: 严三秋招的
0: 子把没出苗的窟窿填上，5月开始洗板子，沙尘积厚了影响发电，水冲上去，泥水流进板子底下的槽里， 青海塔拉滩的村民们一年四季

0: 闲不下来，这些光伏板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1: 这块主要就是自由，一个是我们这边高阳市的嘛，自己家里互忙完了，可以到光伏那边找点灵活干，一天8个小时200块钱嘛。
0: 按天结算，随叫随到，不用离家太远，也不耽误他们照看家里的牛羊。
1: 打零工的话，这样的回去找不上，不好找。再就自己家种地啊，喂点羊，放羊就这么个呗。以前吧就没地方去，现在有了这个光伏，像你自己家的活干完了，过来打零工，1天200块钱也挺方便的，一年也增加了2到3万的这么个收入。对老百姓来说，这个光伏带来的效益真是不错。
0: 走进青海海东互助土族自治县的班彦村，记者看到家家户户屋顶上都铺着光伏板，村口停车场的顶棚、公共建筑的屋顶都被光伏板覆盖。这些晒着太阳就能源源不断冒出来的绿电，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村民吕有金正在用光伏电酿酒。
2: 这不就是第一步发酵，这里面就是运这个电炕，对吧？就把这个温度要保持，这个不要热，不要冷，也电炕来保持它的温度。温度的话，
0: 凭经验和手感，翻车是常有的事儿。
2: 在老家的时候，就是那个火炕来代替，在这放在火炕上。火炕上的时候，有时候又太热了，有时候太不热呗，对吧？不热的时候就发酵的不好，热的时候就是这个酸了，酒的口感也不好。发酵不好的话，就是出酒都不好呗。但是这个料就全部又废了呗，就是喂猪啊是这样的，啊，像现在不是，现在运上健康以后，没有出现过这那样的情况，酒的口感就是特别的好啊。
0: 稳定的温控换来了稳定的出酒率，也让吕有金敢放开手脚扩大规模。从前在山上，他一次只能发

0: 都绕不开一个老问题，靠天吃饭。风忽大忽小，阳光白天有，晚上就没了。发电的间歇性给电网带来冲击，也无法满足生产生活的稳定用电需求。而要想实现风光稳定送电，就离不开储能这个伙伴。精益所在的企业有一处核心生产环节需要以绿电为能源，通过电解水制取绿氢，但风电光伏发电具有天然的间歇性，出力波动大，难以保障生产端的稳定供电。他今天要实地对比一下全钒液流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看到底该布局哪一款。
1: 这个就是咱的产能大概现在能够到多少一年的话？
2: 300兆瓦。因为咱们这个钒电池它的这个储能时长呢一般都在4小时以上，而锂电池呢一般在2小时。
1: 对，
2: 就是相比于锂电池而言啊，它的这个长时储能优势呢更明显。
1: 嗯，
2: 就是更加适配这个长时储能的调峰。
1: 嗯，
2: 这我们也有6个小时的
1: 啊，
2: 就现在已经开始往6个小时的方向发展。
1: 对，这儿有6个小时的这个储能罐吗？
2: 有的
1: 啊，
2: 就是咱们前面正在测试的那台样机
1: 啊。
0: 作为储能赛道的新兴技术，全钒液流电池主打长时储能与高安全性，这也是丁毅他们公司此行重点考察的核心方向。看完生产车间，徐海忠又带着丁毅来到产品展厅，这里陈列着3代电堆模型与核心部件，直观展现了储能技术的迭代轨迹。
2: 就目前咱们这个电堆呢，从1代呢已经迭代到3代了。1代电堆呢，咱们初始的单堆功率呢是42千瓦，而2代电堆呢功率进行了一个提升，达到了46.5千瓦。3代电堆呢目前设计功率呢是60千瓦，而且呢就是对一个材料和部件呢进行了一个更新优化，就整体成本和那个单堆的功率呢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0: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技术不断迭代，但目前占据市场绝对主流的还是发展多年的磷酸铁锂电池。10几公里外的共享储能电站里，这条成熟技术路线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商业运营。究竟选更新的技术还是选更成熟的技术，丁毅还要掂量一下。这天他再次赶到这个共享储能电站，负责人马志贵早已等候多时。
3: 目前这个电站的收入的话主要是哪几个部分构成？
4: 目前我们这个电站的性质是独立共享储能啊。
1: 嗯，
4: 收入的主要有三大部分。
1: 嗯，
4: 第一部分是共享储能的一个共享容量租赁。
1: 嗯，
4: 第二部分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现货价差收入，就是
1: 充放电，
4: 简单的理解的一个低价充、高价放的这样一块收入。
1: 嗯，
4: 第三块收入就是我们作为电网侧的一个独立共享储能，我们参与电网的一个辅助服务。
1: 嗯，
4: 啊，就是进申报调频啊，这个有一块这个辅助服务收益。
1: 嗯，
4: 啊，就是调频收益。
3: 就这个季节，这个价差大概能够有多少呢？
4: 基本上，大的时候啊有2毛多、3毛的时候，然后小的时候就是1毛多的差价。
0: 一边是老牌技术的成熟稳健，一边是新兴技术的常识潜力，两条路线各有所长。经过一整天的实地走访、参数比对与全周期经济账测算，丁毅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了最终的选型判断。
3: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还是采用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储能，但是呢，我觉得是等全钒液流的这个技术成熟了，成本在进一步下降的时候，我们在未来的布局上可能。
5: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放眼我国的能源格局，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凭借零碳清洁、持续稳定的独特优势，是能源结构变革的新锐力量，更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长远希望。中国核电从零起步，稳步壮大，由弱变强，一路走来经历了哪些突破和蜕变？在能源需求越来越旺盛的当下，核能还能扩展哪些应用新空间？跟随我们的镜头一探究竟。
0: 今年4月底，随着168小时试运行试验圆满完成，我国长三角地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发电。
6: 长三角的用电需求是非常庞大的，特别是在浙江地区，常年处于一个紧平衡状态。浙南温州的煤运经济发达，制造业体量大，但是呢，一直缺乏大。

0: 型的固定式的集合电源，本地的自己电力自给率呢偏低。
1: 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 AI 算力需求呈几何级数爆发的今天，长三角作为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之一，是我国算力需求最旺盛、产业配套最完整的区域，对稳定、清洁、高效的电力有着迫切而持续的需求。这个核电站将规划建设六台机组，这对于能源需求旺盛的长三角来说意味着
2: 也很关键。实际上您看到我们这个画面里面会闪红色、橙色、黄色那些报警，其实这些报警的背后就是我们六万伏的逻辑，包括两千伏的画面，帮着操作员在华龙一号这种飞行项目，操作员只需要在那个大屏幕上看到这一个信号，其实其他的按钮它在后台在六万个逻辑里面，它做了很多乘组的这种设计，就把它考虑进去。这样的话，其实给操作员的人因这个影响，包括它的操作负荷，降到了非常低。
3: 我们操作员在日常工作期间要处理很大庞大的那个机组状态信息啊，然后的话，我们现在以那个二号机的 RAE 齿棚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我们 RAE 的所有的设备信息啊，包括罐子、泵、阀门，全部已经展现在了这个画面上。它相当于把现场的设备完全投影在了这个核膜系统上，这样的话可以实现我们操作员不需要去现场，在主控就可以轻松地实现对现场的一个设备控制。
1: 在三澳核电站，记者还见到了一个特殊的巡检员机器狗。
4: 人员巡检的话是看不到这个变压器里面具体局部的温度是多少，然后通过我们的智能巡检机器人的话，它可以通过热成像来看温度的趋势，可以看出变压器本体在这段时间内它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1: 每天中午12点，他会花一小时巡检。四台4米多高、重50吨的主泵正在全速运转，将堆芯产生的热量源源不断地带出来。这里是整座核电站的能量源头，核燃料在反应堆中发生裂变反应，释放出巨大能量。一克铀235完全裂变产生的热量，约等于2.7吨标煤燃烧释放的能量。正是这种极致的能量密度，让核电站能够用极少的燃料发出惊人的电力。
5: 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位的噪音已经很大了。这台工业巨兽呢，正在我们的四周轰鸣，而在我们的脚下呢，更有1500处的核燃料正在发生裂变。它的体感温度呢，已经达到了40度左右，非常的炎热。
6: 进核岛要过好几关，出去也同样，我们要经过3道的污染检测。科长，我们这待了一会儿，看这读数已经从0跳到3了，这个剂量大不大？
7: 这0.003毫西弗，实际上就3微西弗。
6: 那我怎么现在觉得有点腿软呀？
7: 没有，这三个技术呢，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很多辐射剂量其实相比的话都是很低的。比如说我们去做一次体检，拍个这个 X 光片，可能它接受剂量的话都要100个微西左右。
1: 如果把核电站比作一架飞机，主控室就相当于驾驶舱，一个班组有5位操作员，他们有个响亮的别称“黄金人”。
6: 为什么是黄金呢？因为在当年啊，想要培养这么一位人才，所要花的钱跟他等身中的黄金价值差不多。即使在现在，想要成长为这样一个人才，也依旧要过5关斩六将，含金量极高。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秦山核电站1号机组的模拟主控室，它不仅外观上是1:1的复刻了1号机组的主控室，
1: 在自行研究的同时，也虚心引进国际技术。但在一次引进技术的谈判中，邢记无意间听到了一句扎心的话。
8: 当时老外就说，他说让你的工程师放下手中的铅笔，去打开复印机，你就会了。啊，非常
1: 37提升到了42.5%。
9: 我们再往前走，前面这个区域就是我们这个厂房的最核心的区域，反应堆压力容器。正常运行的时候呢，这里面易呼噜的介质能够加热到300多度，然后并且输送到蒸汽发生器，一般来讲产生200多度的蒸汽。
10: 核能生产出来的这个蒸汽啊，这个蒸汽原来只是用来发电的啊，从发电蒸汽里面呢抽出来一小部分，然后用这个蒸汽呢来加热生产我们核燃料蒸汽，就实现了一个对余热的一部分利用。

0: 核能产业的版图正在不断扩大。国家原子能机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2部门联合印发的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明确提出，围绕核技术在医学诊疗、农业育种、食品加工、材料感性、安健安保等重点方向或领域的应用，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建设一批创新平台，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力争核技术应用产业年直接经济产值达4000亿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未来能源首次亮相，传递出清晰而深远的信号，一个更加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未来正在加速照进现实。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中国核能从受制于人走向自主可控，迈向全球市场，在风雨磨砺中闯出了独树一帜的技术路线、发展模式。与传统能源和风光水电新能源相比，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基因里自带前瞻性和创新底色，前进的每一步都意味着先进技术的多点突破。2026年，未来能源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也披露，15/5时期我国运行核电装机规模有望于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巨变夯实能源底盘，裂变激活产业活力。在我国的能源版图中，核能发展的新故事还在持续更新。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订单爆满，产能拉满，人工智能大潮奔涌而来，中国变压器在海外市场持续热销，
4: 根本是来不及种，根本就不下，下棋你要跟高手下，不要跟这玩意像幼儿园当冠军。
3: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车间，中国机器人漂洋过海，靠哪些硬实力在全球市场开疆拓土？
5: 大家好，我正在工作。
3: 经济半小时，等待实验结果，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最终这台变压器扛住了四个多小时过负荷运行的考验。
6: We are very happy and happy with the great results that we are facing and we are witnessing here in these factory acceptance tests. All the productive fab process, they are very good. They are respecting all the requirements in a good technical level.
3: 这位来自巴西的客户总共订购了五台变压器，目前只能交付三台，剩下的订单需要等到六月才能完成交付。李娟告诉记者，最近这段时间像这样的变压器交付前试验，他几乎每周都要参加。其实从去年开始，他和同事就开启了全球飞行模式，
7: 跟国外客户的接触也去了几趟国外，就是像美洲、欧洲、像亚洲都有涉及，这也仅是我个人啊，整个部门现在也是非常的忙碌，海外订单是确实是有激增的一个情况。
3: 这一天的试验刚一结束，他就匆匆离开。李娟要赶着和另外一位巴西客户协商新订单。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比上年增长了近36%。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发展催生的电力需求十分巨大。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超过1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变压器设备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间，二者叠加让变压器的海外需求十分火爆。
7: 美洲举例吧，在北美这个片区，其实目前看美国市场是数据中心的项目是居多的。像南美的市场的话，就是一个设备的一个迭代，就是它需要更新新的设备。
3: 上出海旅程，他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8: 那这个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3: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
4: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那么这点我一直跟大家讲，下棋你要跟高手下，不要跟这玩意像幼儿园当冠军。去年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特高压了。
3: 钱红金告诉记者，正是他们口中这台变压器给公司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商机。当时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一年之内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超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

0: 现的呢？
1: 那么设计团队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仿真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的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这个
0: 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
2: 像这台的话是出口亚美尼亚的，这边的话是澳大利亚国家电网公司的，这边是美国的。这边都已经是通过出厂试验，然后是一个准备发货的一个状态。
0: 记者在常州的多家变压器企业走访，逐渐感受到了这座世界变压器之都的实力。今年前两个月，常州市变压器出口额就超过了6.5亿元，同比增长超70%。在这些变压器源源不断被发运到全球各地的同时，常州变压器产业链上的相关配套企业都是订单爆满，纷纷开启竞速模式。这家企业的主打产品是变压器上的散热片，2025年的产量同比2024年增长了67%，2026年订单更是像雪片一样纷至沓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订单激增，他们只能提升效率。去年他们引进了一条自动化焊接线，将原来20天的交期缩短到5天时间，即使这样依然是供不应求，
3: 根本是来不及做，根本接不下，那么在2026年，我们预计在去年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准备翻一翻，目前的订单上半年全部本性排满。
0: 这家企业生产的是变压器的核心部件硅钢片，这段时间客户催单催得紧，企业负责人好心一边盯进度一边抓质量，忙的是不可开交。
4: 我们相对于之前的订单能够提升到30%左右，目前是重点是能够5天内交付，重点是7天内交付。
0: 采访中，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原材料、成本、生产周期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的条件下，我国已建成了全球最完备的变压器生产体系，产能约占全球60%。眼下，人工智能大潮席卷全球，人工智能离不开算力滋养，而算力要依赖源源不断的电力做支撑。那么，中国的变压器产业如何在这波热潮中抓住机遇，不断扩大优势呢？
5: 美国的算力中心用电量将达美国全国用量的8%到12%，占比很大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需要挑选优秀的、优质的企业为他们服务，这个对我们算是一种市场开拓过程当中的利好。
6: 我们呢对于这个变压器产业的这个产品的出口呢，也是出了很多的政策，在帮助企业拓展多元化市场，帮助企业能够参加。

本土硬核美食，满满新鲜生蒜，搭配多汁五花肉，包子蒸好后蒜香直打鼻腔，生蒜的鲜辣搭配肉香，一口爆汁，刺激又过瘾，敢挑战的都是勇士，吃完直呼上头。毛蒜焗排骨是新疆用蒜香粉、淀粉和大

0: 甜蜜又解馋，看似黑暗，实则越吃越上头，是本地人的超爱。大蒜营养价值虽高，但并非人人适合多食，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过量使用可能会带来哪些隐患，一起来听听中医师的专业建议。
1: 大蒜富含有大蒜素、硒及多酚物质，具有广谱抑菌抗氧化的作用，调节血脂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大蒜虽好，久食伤肝损目，所以肝病眼疾的患者不宜经常食用大蒜。另外，大蒜辛温走窜，对于阴虚火旺和食热症的患者，如胃肠道溃疡急性发作期、急性口腔咽喉疾病这样的患者，要尽量避免生吃大蒜。

0: 样把这些配套串成一条线，宜居宜业的城市先界面逐步成型。但你可能想不到，这条风景线的起点曾经竟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弃山地，这片山地如今也成为了另一个公园——雨花城市公园。
1: 在我们更新之前呢，它实际上是杂草丛生、渣土堆积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通过生态的这个更新和修复，打造了全场景的绿意盎然的生态公园。
2: 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边露营啊。
1: 没错没错，是的，这个公园非常人气非常旺，给周边的居民呢，它提供了一个休闲和娱乐的一个场所。科技赋能也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这个是我们城市公园里面的智慧导览屏，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呢，可以随时切换和点击，比如卫生间、停车场，还有重要的节点驿站，
2: 很方便。
1: 是的。
0: 智慧公园听起来很酷，但对附近居民来说，最实在的变化是家门口终于有地方遛娃了。
2: 因为我们家就住在这个附近，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荒地嘛，这种游玩的地方、可以运动的地方比较少，然后现在这个开到一个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讲就非常的合适。
0: 从空中步道下来，在距离公园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占地160亩的老建筑群，这里曾是南京铁心桥国家粮食储备库。40多年前，它稳稳托住半座城的口粮，如今它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喂养这座城市。
2: 我们现在看到头顶上有一个闪亮的灯球，咱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好像80年代的歌舞厅啊。
3: 是的，是的，它其实也是像四轮的旱冰轮滑城，随着产粮期外移，那么运输成本增加，所以这个地方储存粮食的功能就逐渐减少了。在新的发展情况下面，这个房子不能空置，怎么发挥作用？原来装的是物质粮食，现在我们希望里面装一点精神粮食。
2: 布置也特别的用心，比如说布置了非常多海报，还有咱们的这个霓虹灯。为什么还缺了一块呢？
3: 这个我们这个希望这个灯也还原一部分历史，那么这个我们也是刻意的让它留少了一小块，见证了时间的一个痕迹。它其实把这种物质的东西跟时间来展示出来。粮仓里面有很多种建筑的形态，包括反苏式仓、楼式仓、多联仓和高大平方仓。粮仓占地面积160亩，目前的建筑面积大概在6万多方。这个就是多联仓。多联仓它的这个跨度比较大，然后住房少，所以呢层高一高，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运动。这些新的运动形态让老粮仓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城市更新背景下粮仓的新的使命。
0: 如果说雨花台区的更新是在城市边缘勾勒未来的轮廓，那么南京的更新故事更藏在老城区的时光机里。走进南京南湖记忆街区，仿佛瞬间开启了时光滤镜，让人恍惚间以为误入了上世纪80年代的片场。但这满眼的怀旧景致绝非冰冷的影视布景，而是南京人正源于街区改造团队对整个街区文化内核的精准提炼与系统性设计。
2: 左边是一个大电视，右边是一个咱们原来的老式录音机。
4: 是的。
2: 这是什么设计想法呢？

0: 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人对这些影视作品和音乐作品的这个精神文明的追求是极度高涨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墙里面做了一个表达，所以这个墙的名字叫做时代影音墙，完全符合当时的这种文化。
1: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面非常特别的墙面前面啊，我发现这里面的装置都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饼干桶，当时是把这个真的饼干桶放进墙里的设计是吧？
0: 是的，是一种童年的回忆吧。在小时候，在物质比较紧缺的这个年代，饼干其实对于那个年代来说是比较
1: 稀缺的
0: 物质，
1: 对
0: 、这个来说，所以把这个文化记忆呢，就是从这个墙面上去表达了，还是这么一个概念。我们这个街区的所有的设计有一个逻辑性，它主要的是对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这个文化的一个输出，所以我们在设计上呢都做了比较系统性的考虑，
2: 让八十年代记忆变成了可触摸的文化场景。这样的创新改造也吸引了不少游客远道而来打卡。
3: 我是从广东来的，然后从那个网上知道了这个南湖这个地方，然后过来拍的话觉得很复古。我小时候那边的话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在网络上看到，然后过来就觉得也是觉得很新奇啦。
2: 这种能穿越时空的复古感不仅仅源于设计师的巧思，更离不开老街坊们的亲情助力。
4: 市民对我们这个项目呢也有很大的热情，也捐了很多家里面的家私，就像这个就是当时市民捐赠的大哥大，在八几年的时候这个就卖将近10000块钱，
1: 这个是不常见，
4: 对，万元户家的标配，还有当时用的 PP 漆，
1: 我觉得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连看都没有看过啊。
4: 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项目开街之后，很多孙子辈的这些年轻人会跑到我们项目来了解他爷爷辈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一开始没想到的，后来效果非常好。
5: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其实是原来老的南湖一中，它2018年空置之后呢，我们在做南湖记忆三期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了它的第一栋的科技楼的一二两层做了我们南湖记忆的这个载体，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科技楼的操场的一部分。
2: 如果说南湖留住的是八十年代的市井烟火，那么一路向北，颐和路则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了更久远的民国岁月。作为万国建筑博物馆，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耐人寻味的老故事。50多年没搬家的退休教师张燕是这条街最忠实的守护者，而让他愿意留下来的是那种换新了但老味道没变的微妙平衡。
6: 1973年，我12岁那年在南阳路小学，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那些老洋房就是在没有拆迁之前吧，它每一栋房里面都是住的好几户人家挤在一块儿，然后我们同学啊什么的他们都在里面。出新以后这些小洋房就是以前的味道也没改变，但是呢外面就是改观了很多，所以还保留了以前这个民国的这个风味。
7: 前西桥这个巷子很小的，然后后来出新以后吧，这边现在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
8: 微更新改造之后，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老城区环境变好了，居民居住的环境品质也变高了，加上我们这边这一块的地铁开通，还有双创园啊，各种招商引资，这各方面的因素影响，就导致了就是我们这边这一块的房价对比其他地方可能会相对而言会稳定一些。
2: 不止老楼盘能保价，越来越完善的配套让想换新房的老居民李先生也不想离开这个片区。
9: 我们在河西这个地方已经生活了10几年，快20年了，因为这个附近呢又靠近学校地铁口，而且呢生活的也比较习惯，然后呢就打算在这个附近再看一看几个楼盘，看了一两个，现在心里面也大概有一个数，然后这边呢又有个楼盘，一会儿我还想再去看一看去。
2: 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南京建邺区的河西中部不仅涌现出了第四代住宅，周边的商业配套也迎来了全新的活力。
10: 我们项目的话作为南京首批的四代住宅，所以说我们每户都有空中花园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南侧三栋楼我们是纯打造了一个190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周边的一些配套资源相对来讲已经非常完善了，特别是打造了一个网红的双创园，比如说市集呀、餐饮啊、咖啡店呢、也是弥补了咱们周边这种消费的一个空白。
9: 如果步行的话要走多久才能到你说的那个商圈呢？
10: 其实咱们只

0: 现距离就100米，总的过去也就在3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
1: 房产中介和置业顾问共同提到的双创园，前身其实是南京第二机床厂的老厂房，如今这里通过巧妙的微改造，成为了兼具实用与美学价值的

0: 对，
1: 对吧？跟你像蒙古族可能就跟你对酒唱谈心。你还记得我们曾经碰到那个谁？
0: 嗯，
1: 那个刘昊然的那个团长，他不是啥吗？他不是内蒙古人吗？
0: 嗯嗯，
1: 就是又能喝又能唱，又能朗诵还能跳。
0: 对，长得又帅，
1: 长得又帅，
0: 嗯，
1: 长得帅，比较有特色。
0: 你可能看到的是现在的他，对吧？
1: 嗯，
0: 之前的他在我们那个时候，因为他不是大学生齐越朗诵。